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2026年9月3号晚上10:50，淮河之上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精准就位，蚌埠延安路淮河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主跨420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的斜拉桥。两座141米高的主塔巍然屹立，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紧扣蚌埠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城市特质。这是蚌埠市区第5座跨淮河公路桥。从1989年解放路淮河大桥通车，到2026年延安路大桥合龙，37年，5座桥。而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逝一天，中华民族以3500万同胞的伤亡为代价，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1年后的9月3号，同一片土地上，一座新的跨河大桥合龙。这不是巧合，这是一座城市用一座桥向历史致敬。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吕彪。
3: 我是主持人倪慧媛。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一座桥开始，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再到另一座桥，延安路淮河大桥。桥在生长，城在生长，而红色的血脉一直在淮河两岸流淌。
1: 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1911年5月建成，是千里淮河上第一座铁路大桥。它贯通中国南北，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全长580米，是津浦线上仅次于黄河铁路桥的第二大桥。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战争来了，它就成了靶子。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南京沦陷后，蚌埠成为津浦线南段阻击日军北

感谢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蚌埠篇，淮河岸边，我们下期再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亳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回望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两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2: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4: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自卫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龙庙卢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龙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活神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2: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枫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3: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敬。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2: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枫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赞美和慰问。一纸书信记下了一个家庭的牺牲与大义，战火年代他们以身赴国难， 硝烟远去之后，这份英雄记忆由家族后辈代代接续传承。2025年9月，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远在涡阳县的谢氏后人守在电视机前全程收看大会实况，

0: 阅兵方阵铿锵前行，大国重器隆隆驶过，眼前强盛的祖国正是对当年浴血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回忆起当时收看纪念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小斐仍难掩激动，他说，
1: 我内心深感骄傲和自豪，80年前无数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让我们不再受侵略者的践踏。这场阅兵既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大的告慰，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的展现。作为一名革命后代，我将不辱使命，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把老一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下去。
0: 先辈流血牺牲，后辈睹盛世而抒怀，这份激动同样流淌在家族其他后人心中。说到当时收看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锦芳老人记忆犹新，他说，
2: 我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团结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牢记先辈的遗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
0: 从战场赴死到今天后人站在和平年代回望历史，跨越80余载时光，英烈们没有亲眼看到国泰民安，但他们的后代替他们见证了山河锦绣。英烈精神不再只停留在史料与书信之中，化作后人工作里实实在在的坚守。郭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蔡奇这样理解这段历史，
3: 他们无私无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展示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0: 历史的回响从未消散，而在郭阳县辉山村还有另外一种朴素的传承方式，那就是用一生守护长眠于此的革命忠魂。硝烟散去，山河锦绣，无数先烈埋骨故土，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这份厚重的红色记忆。这其中就有郭阳县辉山村侯氏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烈士陵园，一干就是近80年。70多岁的侯传宇摩挲着纪念碑上英烈的名字，言语间满是崇敬。他轻轻打开一本泛黄的名册，声音里带着郑重，侯传宇，
4: 这就是彭师长给他们的这个名册，全部都在这上头，死的人数都全部在这。
0: 守护陵园这件事他已经坚持近40年。侯传宇，
4: 就是3天2天得扫一次子这边了。
0: 每天清晨7点，侯传宇准时来到陵园，清早甬道清除杂草，这份责任来自父亲侯小晨。侯小晨曾经是新四军交通员，1944年陵园建成，看到敌人企图破坏陵墓，便主动向组织请缨守陵，寒来暑往40多年，巡查陵园、修补墓碑、夜间棚屋值守，默默守护烈士安息。侯传宇说，父亲常跟家人讲，这些烈士是为家乡牺牲的，守好他们就是守住良心。1984年，年迈的侯小晨把担子交到侯传宇手上，那时候守灵没有报酬，旁人劝他外出挣钱，侯传宇始终没有动摇，烈士命都舍出去了，守灵何谈报酬。如今接力棒传到第3代守灵人刘红丽手里，她是侯传宇的儿媳，也是侯家第3代守灵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时，她说得朴实而坚定，刘红丽

0: 肯定我得要这个事做好呀，肯定我得要守下去呀，我一定得叫这个烈士陵园守下去，只要我能拿了，我好生的干，坚持下到底。
1: 父传子，子传媳，三代人接续守护，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陵园，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今天的辉山村依托红色陵园发展红色研学，红色故事走进更多年轻人心里，红色乡村焕发新的生机。卢家庙的枪声唤醒了皖北的抗争，谢氏三兄弟的家书写下了满门忠烈，辉山村三代人的守护留住了不灭的记忆。从亳州放眼皖北大地，从大别山到长江边，金寨的烽火，严寺的号角，渡江的帆船，汇成了江淮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长卷。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渡江战役小船划出来，一山一江连接着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血脉。回望风雪岁月，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前行动力，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让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感谢您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萧乾创作的《藻壶》节选。动身访美之前，一位旧时同窗写来封航空信，再三托付我为他带几颗生藻壶。东西倒不占分量，可是用途却很蹊跷。从费城出发前，我们就通了电话，一下车他已经在站上等了。掐指一算，分手快有半个世纪了，现在都已是风烛残年。拥抱之后，他就殷切地问我带来了吗。我赶快从手提包里掏出那几颗藻壶，他托在掌心，像比珍珠玛瑙还贵重。他把我安顿在二楼临湖的一个房间后，就领我去踏访他的后花园。我们在靠篱笆的一张白色长凳上坐下，他劈头就问我觉不觉得这花园有点家乡味道。朋友告诉我，时常在月夜，他同老伴儿并肩坐在这长凳上，追忆起当年在北海泛舟的日子。睡莲的清香迎面扑来，眼前仿佛就闪出一片荷塘佳色。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2: 夏天的痕迹已经越来越弱了，早晚的风也变得凉了起来，就是很有秋天的感受了。所以夏天已经要走了，要告别了，要渐行渐远了。回首这个夏天，你有没有特别想珍藏的某个瞬间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啊，当季节不停的更迭。这是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换季的时候会特别想听这歌，除了这首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还有那首戴佩妮的《怎样》，也非常适合换季的时候来听。即便《怎样》这歌已经成了一个笑梗，因为是戴佩妮著名的音乐小品现场，她之前在某一个音乐现场呢唱这歌的时候，把话筒递给了一位歌迷，结果歌迷跑调，让戴佩妮哭笑不得。所以这歌现在有了非常热闹的一个笑梗啊，就是大家也因此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手都应该把你的话筒递给歌迷，因为天知道他是来捧场的，还是来砸场子的。不过我想这首歌的经典气质不是这样一个音乐小品现场就能够改变的。这首歌曲里面那种对于我这边天气很好，于是想问问你那边天气好不好的描写，是一种很隽永的思念。就是不管季节在如何变迁，

一首来自于周迅的《秋》，属于季节的歌曲挺多的，守住这样的仪式感呢，也是一种尊重。除了周迅有唱过《秋》，麦浚龙还有一首歌叫《秋分》，莫文蔚有首歌叫《冬至》，那苏打绿关于季节的歌就更多了。他出了四张专辑，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概念，这是他的维瓦尔第计划。所以我想，这些歌手、这些创作音乐人，他们用季节在写歌，其实也是守住了季节的仪式感。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迎接秋天。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晴天》，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故事的小黄花”。我最近经常在马路边看到很多的小黄花，原来是一种叫做栾树的花落了一地。那样的小黄花，让人想起周杰伦唱这首《故事的小黄花》，原来已经是秋天了。

这首《一生守候》原唱的是陈淑桦，1990年那版唱的是《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温柔笃定，像一个人把心安安稳稳地交出去。王若琳2011年重新演唱，换掉了甜，换上了烟熏色的爵士和慵懒，把守候从少女的痴唱成了成年女人深夜独自咀嚼的旧事。而这个版本真正让人记住的是电影《大上海》，周润发演程大器，袁泉演叶知秋，乱世里青梅竹马被时代拆开，多年后电梯门一开，四目相对，袁泉那一记回眸，眼里有泪光在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把心酸委屈眷恋还有无奈全压在了瞳孔里。周润发后来有一次采访当中说，拍了那么多年的戏，唯一一次差点没接住对手的戏，就是袁泉的这一眼回眸。王若琳也在那一刻轻轻唱着，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荧幕上是两个人少年的魂，耳机里是一个女人不肯认输的执念，歌和画面撞在一起，守候就不再只是情话，而是我明明看见你了，却不能再跟你走。有些歌原唱封神，有些歌是另一个声音替一部电影把没有说出口的台词给唱完。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于王心凌。有没有今年夏天让你特别想要珍藏的回忆呢？夏天已经渐行渐远了，真的是要迎接秋天了，所以在这个夏去秋来的日子里面，想和你来纪念一下今年的夏天啊。我们听李玖哲《夏天》，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袁泉所演唱的一首《暗恋》，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其实我们说到暗恋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因为好像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但是如果暗恋会让你一个人变得更好，比方说让你不再排斥学习或者工作，那么回头想想看，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而想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更加的闪耀，即便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或者甚至是没有结果，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遗憾的，因为让你收获了更好的自己。我们继续来听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张信哲的一首《用情》。

固执的七十一尾声了，夏天。这是莫为寂寞的恋人啊，他在唱夏天的尾巴。的确，现在已经到了夏末初秋的季节了，夏天的痕迹越来越微弱，秋天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所以我们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来纪念那些让我们值得珍藏的属于这个夏天的回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最后用一首简单的歌让我们目送夏天渐行渐远，交给王力宏，我是甘露，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你
4: 个骗子！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十八岁成人礼。十八岁的贺子浩曾是被时光遗忘在陕北小城的留守儿童，妈妈高文霞缺席的岁月里，失意与孤冷在他心底疯长，最终凝成尖锐的叛逆，刺得母子俩隔阂丛生。一天，他无意间解锁妈妈的手机，一份藏在相册深处的病历猝不及防撞入眼帘。癌症晚期的诊断书，那些他缺席的日夜沉默的牵挂，此刻都有了令人心碎的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十八岁成人礼。

妈，给我请三天假，我有要紧事儿。2025年10月5号傍晚，贺子浩的短信突兀地出现在高文霞的手机屏幕上。彼时，他本该在延安的学校上自习。高文霞的怒火瞬间窜起，能有什么要紧事儿？立刻回学校。电话那头，少年的语气执拗如铁。火车票酒店都订好了，我必须去甘肃，我特意赶回来陪你，你竟来这一出，嫁不准，马上返校。母子俩的争执在电话里炸开，谁都不肯退让。贺子浩的童年曾有过北京的烟火与温暖，2008年他在北京出生，10个月大时被送回延安老家，交由爷爷奶奶照料，3岁才重返父母身边。那些年，父母在北京经营火锅烤鱼店，日子虽忙却安稳，周末的滑雪场、动物园、游乐场总能回荡着一家人的欢笑声。然而这份快乐在2019年戛然而止。贺子浩即将上5年级，因为外地户口在北京升学不便，父母咬牙将他送回延安上学。留守的日子从一开始就透着委屈与孤单。6年级那年，疼爱他的奶奶因肺癌去世，贺子浩只剩爷爷相伴。他愈发怀念从前的生活，将所有不满都归咎于父母的抛弃。他不知道父母彼时的困境，更不知道一场家庭变故正悄然酝酿。父亲因生意纠纷频繁争吵，感情日渐破裂，高文霞要走了儿子的抚养权。他在北京拼命谋生，白天做美容，晚上穿烤串，月收入不足1万，却坚持寒暑假回延安陪儿子。可这份笨拙的陪伴总能点燃冲突的火花。一次假期，贺子浩拿旧手机玩游戏，高文霞见状当场没收，少年急得嘶吼，不给我，我就不上学。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高文霞心里，他怒极之下将手机砸在地上。初二那年，爷爷因胃癌去世，家里只剩贺子浩一个人，高文霞只能拜托老家的外公外婆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倍感孤独的贺子浩愈发沉迷游戏，好在基础扎实，2024年他还是考上了县城高中。可这份幸运并没有让他收敛叛逆，刚上高一，贺子浩迷上了刷抖音里成功人士的奋斗故事，将雷军、马云奉为偶像。硅谷之火里的名人传记更让他燃起了创业的念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甘肃的同龄人，两人约定在甘肃做电脑软件生意。为此，贺子浩卖掉了妈妈为他买的二手电脑和手机，凑够了去甘肃的路费，又以游戏人脸识别为由，骗外婆扫脸借了500块钱网贷当作启动资金。国庆期间，高文霞特意回延安陪他。贺子浩表面乖巧，暗地里早已买好10月5号晚上去甘肃的火车票，只盼着妈妈早日回北京，他便能奔赴自己的梦想。10月5号是贺子浩返校的日子，傍晚6点，高文霞收到了那条请假短信，才有了开头的争执。挂了电话，高文霞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网上流传的传销电诈新闻在她的脑海里盘旋，她六神无主，只能请弟弟妹妹帮忙劝说。舅舅的电话很快打给贺子浩，你赶紧回家，你妈都被你气晕倒了。贺子浩只能打消去甘肃的念头，揣着满心失落回了家。他以为等待自己的会是劈头盖脸的责骂，可高文霞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终究没舍得发火，只是柔声宽慰，妈妈知道你有梦想，但是现在该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将来再去实现也不迟。妈妈的包容让贺子浩心头一震，他默默点头，决心收起叛逆好好读书。可他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正悄然降临在妈妈身上。高文霞返回北京后，发现右腿莫名肿胀，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宫颈癌晚期。哭过之后，她借了7万块网贷，让妹妹来北京照顾自己，瞒着贺子浩做了手术。寒假来临，高文霞因在北京治疗，没能回延安陪贺子浩。一天，贺子浩拿妈妈留在家里的旧手机玩游戏，
结束后随手翻起相册，一张照片让他瞬间僵住。妈妈躺在病床上，17岁的贺子浩决定扛起挽救母亲生命的重担。宫颈癌晚期的治疗费高达100万，他只能一点点去筹集，筹到多少算多少。他深知母亲隐瞒病情是怕自己分心担忧，便索性装作不知情。他先向老师请假，获批后用母亲的身份证注册骑手信息，开启了外卖配送之路，同时发起水滴筹，却未能获得回应。几天后，病榻上的高文霞致电催他返校，贺子浩才知道老师已经联系母亲何时请假事宜。他仓促找理由搪塞，承诺即刻返校，转头便将母亲病情和盘托出，恳请老师暂缓告知母亲自己继续请假的事儿。老师深表同情，点头应允，贺子浩才得以继续送外卖筹钱。一场大雨打乱了节奏，贺子浩配送的订单超时，客户发现他使用女性身份信息，当场投诉，平台随即注销了他的骑手账号。他不敢停歇，又换上玩偶服，在街头售卖青蛙气球，可是因为吸引孩童聚集存在安全隐患，被城管制止。线下渠道受阻，贺子浩转向线上，尝试做直播切片，协助博主带货，收入微薄。一个多月下来，外卖卖气球与直播切片的收入合计4000多元，连母亲在北京做一次检查的费用都不够。期间，贺子浩的外公外婆、舅舅、小姨等人相继向高文霞伸出援手，医保也能报销一部分费用，只是病情不断反复，治疗遥遥无期，贺子浩心急如焚。

2025年4月，贺子浩偶然看到河南开封《王婆说媒》相亲节目热度极高，现场有诸多媒体与主播直播，便萌生了前往现场求助的念头，盼着借助网络传播力量为母亲筹钱。他未加思索，即刻登上前往开封的火车。18岁的贺子浩曾是被时光

0: 开序幕。精心编排的16个节目融合传统与现代、经典与创新，涵盖舞蹈、四周戏、快板、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现场还设置非遗展示区，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魅力。观众陈琳：
1: 今天看了这场国庆的专场演出，我的心情呢非常的激动。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各个精神饱满，这个节目也精彩纷呈，都饱含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0: 表演者汤杰：
2: 今天我们通过新疆舞绽放的鼓励，表达了56个民族一家亲，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深情的告白，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在淮河文化广场，欢歌庆国庆，诸城送非遗，2026年蚌埠市五河民歌花鼓灯灯歌暨淮河流域民歌大赛火热进行，27个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既有摘石榴、五河五条河等流传百年的非遗经典，也有融合新时代生活的新编曲目，独唱、男女对唱、花鼓灯歌舞等形式多样。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五河民歌是皖北标志性民间音乐，两项淮河非遗同台竞技，选手们以清亮唱腔灵动舞步，展现淮畔百姓质朴鲜活的生活图景。安徽省花鼓灯剧院花鼓灯传承人朱同路：
3: 通过这次比赛呢，能更好让我们的五河民歌，还有我们的花鼓的灯歌，还有我们淮河流域的民歌，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传承下去。
0: 五河民歌市级传承人蒋如旺：
4: 因为我们从小啊就喜欢这个五河民歌，一直这么多年下来呢，也教了不少这个徒弟吧。我们以后呢会继续努力，把这个五河民歌再传承下去。
0: 记者综合报道。
5: 刚过完中秋，我们又迎来国庆佳节，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6: 国庆假期，万达、银泰等核心商圈人头攒动，商超里货品充足，价格平稳。市民：
7: 我们跟闺蜜俩一阵来的，买啥都有，肉、蔬菜，我们都买了。
6: 蚌埠华运超市中心店店长陶野：
8: 目前呢，我们是销售额呢也比我们平时的这个常规的这个销售额呢也增长大概在30%以上。
6: 作为中心城区，蚌埠市蚌山区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各类满减折扣、国潮消费券、惠民补贴活动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蚌埠市蚌山区商务外事局副局长郭理想：
9: 那华运超市、百大超市提前采购了大量的存货，保障我们居民的一个供应。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我们商务发改等部门启动日常的一个价格的监控，保障在节假日期间一个价格的稳定。我们组织辖区45家企业参加我们市级的消费券的一个活动，我们银泰、万达等商超也组织大型的一些促消费活动。
6: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5: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听到，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节后启用，各窗口加班调试设备，车驾管服务车首次亮相诸城，市民假期业务随心办，假期农技服务进田间，科学管护保丰收。我市教育

0: 本月起执行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及相关缴费标准。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将于国庆节后正式启用。这个假期，各窗口部门工作人员提前进驻新中心，进行设备调试和各项准备。
3: 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新址位于与会区东海大道6898号华荣大厦 B 座，地处东海大道与秦吉路交口东南侧。国庆假期，记者看到公积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整理系统。蚌埠市公积金大厅负责人杨梦杰：
4: 我们将在今天完成全部的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在新的阵地一如既往地提供优质的公积金缴存服务。
3: 新中心功能布局更加完善，一楼设交通运输综合窗口、航运要素大市场、不动产综合服务区和7x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二楼设人社、医保、公积金、公安、社会综合事务、工程建设、企业登记和税务综合窗口，可满足市民和企业多样化办事需求。蚌埠市数字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姚涛：
5: 国庆期间，我们各窗口工作人员将坚守岗位，切实完成新窗口的各项调试，节后第一天将以全新的面貌、更优的服务，为市民和企业提供优质的政务服务。
3: 记者马笑报道。
0: 来听下一条。针对假期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难题，市公安局车管所便民服务车开进商圈，实现就近办马上办。
6: 国庆假期，一辆服务车停靠在万达广场附近警务站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现场办理业务。这是蚌埠市公安局与蚌埠市邮政分公司联合打造的创新服务模式，车驾管便民服务车首次亮相。车内配备智能自助体检机等设备，群众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业务无需往返医院排队，现场即可一站式完成智能体检、业务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服务。市民郭佩佩：
7: 是正好这一个点比较方便，然后我就来咨询一下，正好可以办，然后顺便就办一下。
6: 便民服务车在法定节假日开展延时服务，主动进驻城区各大商圈、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地，精准贴合群众的闲暇时间、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将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实现车驾管业务就近办马上办。蚌埠市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徐小平：
8: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只是我们的 1.0 版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服务内容和场点布局，真正实现这个群众办事零距离。
6: 记者陶韵伦、陈昂报道。
0: 国庆假期是水稻后期管护的关键阶段，市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田管。
9: 目前你这块田存量还是挺大的，已经达到了防治指标，还需要就是用药进行防治。
6: 在蚌埠市淮上区漠河口镇路西居委会的水稻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情况，现场开方指导农户田管。种粮大户高德前：
10: 国庆期间，植保专家到我地里来看看我这个稻谷穗，就是可够防治标准。然后呢，就是看我以后现在已经够防治标准了。然后马上下一步，我们抓紧时间来防治稻谷穗。
6: 今年蚌埠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70万亩，其中杂交稻70万亩，金诺稻100万亩。目前杂交稻陆续成熟，金诺稻正处于灌浆期，这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戴四基：
11: 从今天调查情况来看，目前部分田块种实施水稻，田间稻肥充量已然在防治指标以上，以抵零入虫为主，请农户朋友们在国庆期间对种实施水稻再开展防治一次。
6: 国庆假期，蚌埠市400多名农技人员、100多名网格员放弃休息，分片包村包大户进行技术指导，助力秋粮丰收。记者张浩报道。
0: 眼下，怀远县古城镇四方湖生态养殖基地的大闸蟹迎来捕捞旺季，赶逢假期，蟹膏肥美的螃蟹颇受青睐。
3: 凭借优质的水域生态和标准化生态养殖模式，四方湖的大闸蟹金壳金爪，膏肥肉嫩，品相和品质优良，成为节日消费市场的热卖产品。

0: 生态水产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华远融媒肖新宇报道。
1: 直播蚌埠，下面请听简明新闻。由市住建局、省房地产协会指导，市房地产产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家国同庆好房联展活动正在进行，持续到10月8号，通过线上云展、线下让利双向发力，全市市县优质楼盘集中参展，持续释放安居惠民红利。广大市民可以通过蚌埠乐居公众号、小程序或各参展楼盘营销中心了解活动详情，选购优质好房。我市正在推进省级面向农村重点人群的免费流感疫苗惠民项目前期筹备，预计国庆节后组织实施。我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对象为农村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
2: 今日提醒，
1: 来听一条人社部门的提醒。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关于发布2026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的通知的要求，并结合实际，我市从本月起执行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及相关缴费标准。单位参保职工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4354元，上限为每月21772元。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单位部分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15.97 元，个人部分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9.43 元，执行时间为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可在4354元到21772元的上下限之间自主选择基数，以 20% 的费率计算，缴费标准为每月 870.8 元至 4354.4 元。基本医疗保险统一以缴费基数下限为基数，缴费标准为每月 261.24 元，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缴费标准为每月 25.4 元，合计每月 286.64 元。十月参保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呢，将会自动按照新的缴费基数上下限生成代缴信息及基数上下限调整差额补差，参保单位可在今年底前对差额补差进行缴纳，以离职人员经本人和原参保单位申请后可生成差额补差。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呢，我们的天空是逐步放晴了，随着晴天上线，气温也会在国庆小长假的后期稳步攀升。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晴阴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3到14度，预计五号是多云。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这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宁宁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整点之后将为您转播央视的新闻3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深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了。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了中秋佳节。
1: 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

0: 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2: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
1: 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广西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上午9时最后一车土石落位压紧，高20米的灌阳抽蓄下水库围堰成型截流，加上早期已经完成的上水库截流，标志着水库截流工程的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
2: 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全区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是2025年的6倍以上。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结束了本次征程，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高。
2: 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3: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2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2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2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1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今年6月施行的网络餐饮新规，其中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餐饮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这虽然不是强制性措施，但是商家只要挂了标识，就等于向消费者做出了公开承诺。
2: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了部分在平台挂有名厨亮灶标识的餐饮店啊，这些餐饮店是否如实亮出了后厨的状况呢？实际的卫生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以鸡满油屋。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 下层级冰柜。

0: 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再往里走，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1: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2: 这个墙里面，这个墙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从里面钻出来，就墙上面找到这
0: 里。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3: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1: 这有一个墙。
3: 有一只啊，这么长，搞了两次找不到。
0: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两次捕捉。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路遥创作的《祖国是什么》节选。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呀想呀，每一次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温柔的波浪，眼里便涌起一片晶莹的泪花，血管里便奔腾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的丘陵。祖国是什么？它是孔子老子庄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中那些最智慧的人的创造，是我最尊崇的那些大师们的牢记。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有黄河吗？有长江吗？有长城吗？有母亲生育我时的衣包吗？有我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的足印吗？有我和我的亲友们都已经习惯了的那些难以尽说的民风民俗吗？没有。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 FM 103.4常州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田歌。红色是长三角共有的精神基因。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安徽渡江第一船，长三角三省一市散落着数不胜数的革命旧址、文物史料。一处处遗址、一件件实物串珠成链，把城市记忆与红色血脉紧紧相连。今天就让我带大家共同走进江苏常州。这片土地诞生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常州三杰，常武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点燃星火。新四军的烽火印记、渡江战役的壮阔过往、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国记忆再次留存。今天我们就透过常州的革命旧址、珍贵文物，回望烽火岁月，看见红色精神如何跨越年代，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常州的红色火种从百年前的秘密抗争中点燃。在常州经开区横山桥老街包河兴南货铺旧址，见证了常武地区第一支党组织的诞生。1926年春节，屋外鞭炮声声，屋内包焕庚、王玉茹等革命者借着爆竹的掩护低声唱响国际歌，中共横山桥支部就此成立，星星之火就此在常武大地点燃。

从这簇小小的星火出发，常州大地革命浪潮奔涌向前。经谈建昌围，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里也被称作江南小莫斯科。武进岑村小学旧址，昔日学堂化身江抗三路办事处，教书先生放下粉笔奔赴战场，几代后人接力守护珍贵红。

0: 色文献。武进区洛阳镇岑村红色记忆馆布展负责人于世杰，
1: 根据专家评审的意见和建议，花了很短时间把这个材料真的敲定下来，包括字、词、句，包括标点符号，都经精心的打磨。
0: 无数先辈用热血铸就信仰，也留下了一件件实物，留存烽火年代的鲜活印记。92岁抗美援朝老兵苗春兰珍藏的一本泛黄相册，就是这样一份特殊的红色物证。相册里留存着他在朝鲜开城担任志愿军话务员时期的老照片，记录谈判747个日夜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的工作日常。相册也见证了战场上朴素又真挚的革命爱情。苗春兰，
2: 国内啊，外交部吧，国防部吧，往这边打电话，有时候就我们来转一下，24小时都要值个班呢。当时有些记者也来的，来呢，我们抓紧时间就叫他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0: 一本相册记录下战火中的青春与爱情，如今他早已跳出家庭记忆，成为常州传承抗美援朝伟大精神的珍贵实物。回望历史，常州也持续纪念革命先驱。今年是恽代英诞辰131周年，三杰纪念馆举办缅怀仪式，青年大学生上演短剧《怨灵发光》，还原恽代英狱中宁死不屈的铮铮风骨。短剧参演人员大学生志愿者陶月，
3: 我深深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矢志不渝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号召青年要勇担时代使命。作为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我将锤炼专业本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英烈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常州从瑞金引进常州主题展览，专门展出瞿秋白在长征前后的历史贡献。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朱成山，
6: 瞿秋白当年他在瑞金啊是教育部部长，主编了《红色中华》这个杂志，服从了中央的这个决策啊，这个留在了这个江西啊，撰写了包括这个对于长征就是中央的决策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文章，在那个一带掩护这个长征的主力部队突围，他们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0: 革命旧址珍贵文物不能只安静地陈列在展馆当中，如今常州不断创新红色教育载体，让红色资源从沉默走向回响。在武进依托江抗总指挥部旧址开发红色剧本游，年轻人实景闯关，沉浸式感受抗战险境。大学生林夕，
7: 就像我们重新真的走过了一遍这样的路一样，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局势的危险，以及我们战士之间一种铮铮的情感。
0: 瞿秋白纪念馆打造的月之三杰音乐党课，深挖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创作赤潮曲的历史，用旋律讲述党史。江苏理工学院艺术教育中心教授、月之秋白音乐党课创始人马玲，
8: 编创成了一首首原创作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能够传唱，更加能够传播。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老师，我想我们更加要传承红色血脉，根据红色基因，让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的传下去。
0: 红色基因不只停留于展馆课堂，更转化为城市向前奔跑的现实力量。红色沃土之上，乡村正在焕发新面貌。金坛新河村依托中共苏皖区一大会址打造红色研学基地，把红色资源和乡村产业结合，发展毛苍竹、红香芋特色农业，红色铸魂，产业富民。金坛区新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社长韩粉琴，
9: 4年呢可以收获，一亩田呢一般就是。

0: 收获就是500到600斤左右，就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就是120块钱一斤。魔镜利润呢，大概有3万到4万这个样子。
1: 而在常州新北区，则是把渡江一号船特等功臣秦长贵的渡江红色历史编撰成了新北红色故事汇编，推动红色故事走进企业，走进社区。新北区魏村街道居民张冠清：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魏村人，从小就听着秦长贵的英勇事迹，伴着扬子江上英雄船的红色历史长大，也正是因为先辈们的无私奉献、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安稳美好生活。我们也会始终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平凡的生活中踏实奋进，爱国爱家，把红色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1: 八一建军节前后，常州开展了丰富的拥军优属活动，搭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对接平台，老兵慰问、无偿献血也同步展开。94岁抗美援朝老兵房明庆坚持走进校园社区宣讲革命往事。
3: 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干什么的，但是呢，关于下一代可以的啊，讲讲课啊，这样就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这个红色记忆传起、传承下去。
1: 从百年前秘密响起的国际歌，到今天青少年口中讲述的红色故事，从战火硝烟里的旧相册、八仙桌，到剧本游、音乐党课、情景剧，这些全新传播形式，红色记忆穿越时空，在长三角这片热土生生不息。作为长三角红色版图重要的一块，常州把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串珠成链。回望建党105年风雨，重温长征胜利90年的不屈，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今天，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铭记过往，汲取力量，以实干接续奋斗，这就是我们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0: 能把全国人解放。
1: 江北望江县华阳镇至江南东至县湘渝镇，江面直线距离仅几公里，看似短暂的航程，却是一场步步凶险、异常曲折的生死冲锋。1949年4月21日23时20分，随着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数百艘战船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向着南岸战场全速进发。当船队行至江心，南岸国民党守军突然发射照明弹，漆黑江面瞬间亮如白昼，密集炮火立马封锁整个渡江通道，激战骤然打响。东至县湘渝镇香山村党总支书记范继华：
2: 听村里老前辈讲，这里就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登陆点，过去叫棉花垄。当时的那个战斗听说很激烈，船只啊行到江中间的时候，国民党那个万炮齐发，炮火啊照这个江面上
1: 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便插在香山和黄山顶上。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轰然崩塌，彻底瓦解。解放大军乘胜追击，清剿残敌，来到距离香山仅十华里的贺延冲黄栗树老街，也就是现在的湘渝镇何延村。这里自土地革命时期起便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根据地，红色基因早已扎根民心，所以当地百姓看到人民军队的身影与迎风招展的红旗，激动不已。湘渝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3: 我们这一块的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土地革命时期就奠定了很多的红色基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也就来到了我们村庄，在销清残余的国民党部队之后呢，为当地的穷苦百姓呢劈柴担水，驻扎两天之后就转战到其他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呢也就从那个时候呢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之乱，所有的穷苦百姓真正的就是翻身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也就开始了新中国的美好生活。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 深厚的军民情谊，浓郁的红色情怀，化作代代传承的行动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积极响应各项号召，踊跃投身家乡建设与报国事业，让红色血脉在接续奋斗中生生不息。原湘渝镇何延村小学校长、乡土历史文化研究者周德根：
7: 由于老百姓呢对共产党啊确实有深厚的感情，只要党号召农村搞土地改革啊，大家都积极参与。你像这个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我们这里的青年人踊跃参军投身革命。
3: 当时人民解放军呢有一个营长叫陈启贵，他在带领他的部队驾船即将到达江南的时候，还是不幸中弹就自然倾倒。他的一个通讯员呢就顺手准备去拉住他，结果呢人没拉住，只拉住了他的一只鞋子。后来呢，
1: 在渡江战役之后的岁月里，东至县和湘渝镇干群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整理革命文物，活化红色资源，以多元创新的方式传承以两面红旗为核心的革命精神与红色家谱。

由东至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红色情景剧《一支军鞋》，以红旗插在香山上的真实史实为创作原型，在当地首演。剧目上演后，观者云集，广受好评，成为当地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成功案例。

0: 如今这两面红旗复制件成为东至县湘渝镇和与之同舟共济的望江县华阳镇广大党员青年干部进行红色教育的崇高精神载体。曾经见证渡江壮举的长江天堑，也在几代干群接续奋斗下成为造福两岸人民的一条幸福长河。东至县湘渝镇青年干部赵玲玲：
1: 当年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壮志豪情，深深镌刻在我们湘渝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经的长江天堑是我们先辈们奋勇横渡奔赴解放的战场，如今呢，在我们湘渝和望江的华阳镇呢，建起了一座跨江长江大桥，叫望东长江大桥。这座桥不仅拉近了南北两岸的时空距离，密切了我们两地的群众往来，同时也呢传承了我们攻坚克难、同心奋进的渡江红色精神。
0: 长江华阳航道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叶小新：
2: 长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历届航道人继续奋斗，清除遗留在我们华阳航道处辖区内的水雷和沉船。中江这一段长江航道打造成畅通无阻、造福人民的幸福航道。今天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了干部职工纪律意识、担当精神，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畅安优质美的望江航道筑起一道新的坚实的水上长城。
0: 红色精神历久弥新。

0: 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卡码或 C 卡码。
1: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2: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
3: 那边可以扫。
1: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3: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1: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三个小时的队了。
4: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5: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4: 网上我不懂买啊。
6: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1: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7: 大爷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 文明的程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冰心创作的《每逢佳节》节选。我深深知道这种情绪，因为每逢国庆，我都会深切地想到我们海外的亲人。在新秋的爽风和微温的朝阳下，我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迎面就看到排成一长列的军乐队，灿白的制服和金黄的乐器在朝阳下闪光，还有一眼望不尽的草绿的、白色的、一方方的，像用刀裁出来各种军队的整齐行列。他们的后面是花枝招展的、像一大片花旗的少年儿童的队伍。太远了，听不见他们的笑语，但看万头攒动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在欢悦地说个不停。他们不断起伏地在我们车外唱着高亢的歌唱祖国的歌声。我想，这时候，在全地球，不知道有几千万颗的心，向日葵似的转向着天安门。如今我们海外的亲人，每逢佳节，不是低回抑郁的思乡，而是欢欣鼓舞地畅想着腾光溢彩的天安门。交叉着亿万颗心，在同一节奏里剧烈地跳动，它鼓舞着我们，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隔着海洋，一同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书接上文，田木和韩书秀准备上街去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了。可是没想到，刚想上街走不了了，学校被军警给包围封锁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子，荷枪实弹，横眉闭目。学生刚到校门，军警大声吆喝：“站住，回去，再往前来，开枪了！”
3: 呀，
2: 这怎么回事？学生都憋到学校了。校方宣布：“同学们，你们是学生，学生嘛，就得好好学习，明天跟大坝就齐了。这要漫过大坝，庄稼就得被淹，大坝一倒，整个全完呢。”哎呀，把他急得好像没吐血。那么二哥，咱马上就得采取措施，赶紧集合人吧，不集合人是不好办事了。
4: 好嘞。
2: 两个人进了村了，这冯子祥赶紧叫管家冯四鸣钟集合。刹那之间，那棵老树上挂的古钟咚咚作响啊。因为钟响的急，说明有紧急情况，全村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每家派代表都来到大钟下边。哎呀，好几百口子。再看冯子祥上了青石的台阶，振臂高呼：“乡亲们呐，跟大家说个不好的消息，你们上大坝看了没有啊？现在这连云雨下个不停，恐怕要发大水呀！这大坝河堰一崩塌了，咱全完呐！因此，从现在开始，咱冯家崴子的男人15岁往上，65岁往下的都得拿家事给我上大地，不许在家待着，老娘们留在家里做饭烧水往大地上送，听没听见？每家准备10斤白面的粮食，大饼馒头可劲儿造。”有人小声嘀咕：“我家哪有白面？”“是啊，今年一年没开着白面。”冯子祥听见了：“
4: 哎，行，大家放心，我家有，你要没有的话，打个借条到我家去领，将来有了再还给我啊。每家准备10斤白面，现在就开始动手，散散吧。”
2: 大家哇散了，因为这件事情关乎着每个人的利益，谁能偷懒啊？男人都上了大坝了，拿着土筐、袋子、锹镐、独轱辘车，各种各样的家事赶到大地上。那冯子祥啊，罗胳膊挽袖的带头干活，把坝根底下的土装到车上，装到筐上，运到坝顶上，

坝加高加厚，哪块的水冲击的大，就派人跳下去打桩子，桩子钉在地上，钉到坝上，然后往桩子里边别上树枝树杈，然后扔麻袋片土袋子，派人上去踩，派人上去蹬，好加固。他都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直干到半夜，抬头一看这个雨哗还那么下着。冯子祥摇摇头，老天爷呀，你真不睁眼呐，你轻轻行不行，让俺们缓口气儿哦。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老艄公70挂零了，也跟着照样干。众人一看冯子祥累得实在不行了，村长啊，你到窝铺里头喘喘劲儿，休息休息吧，啊，这人这么多呢，你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干也行。好吧，拜托乡亲们，我先喘喘气儿。等到要多好，屁，我老骚工你真骚，什么节骨眼拿我还开心。船只在树头底这一过，从树上掉下几条蛇来，邦当邦当掉到船上了。有那胆小怕蛇的啊，吓得都要死了。可有人注意了，往这树帽子上头一看，可了不得了，黑色的绿色的白色的什么颜色的都有，都缠满了蛇了。方才咱说了，蛇也是动物，也求生啊，他们比人聪明，没发大水之前他们就找了安身地了，这树也高，在这上安身最好，因此大树杈小树枝上头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蛇。有的人就要踩，老艄公一看，别别别，交给我交给我，这可是蛇仙，这是生灵啊，别作孽别作孽。老艄公说着拿了根木棍过来了，把这蛇挑起来轻轻地送到树头上，嘴里还捣鼓呢，回去吧回去吧，哦，在这避难没事，我了解你们，你们跟人不一样啊，你们饿个10天半月的都饿不死，哎，回去吧回去吧。老头喜爱生灵，把这几条蛇全都放到原处，船只一掉头进了村了。老头忙里忙外一直都没闲着，一天两天三天，这三天水一个劲儿往上涨，不往下撤呀，要老往上涨，连冯子祥在德双他们家房岗也得被淹，那要一上这水彻底玩完。你从远处看，从高处往下看，他们几家就好像汪洋大海之中几座孤岛啊，把人得活活的困死。你听吧，就是这水声啊，跟牛吼相似，人们的心就揪在一起了。三天过去了，水没落不说，又给人增加了烦恼。二丫要生脚病了，二丫是痛苦难当，嗷的叫。二丫的母亲德双娘两位有经验的老人在这服侍着，恨不能盼他快把孩子生下来。因为事先呢做了充分的准备了，接生应用之物都现成的，其他的人往后闪一闪，当然这屋里都是妇女了，是不是没什么可避讳的。但是遇上产手的事儿了，二丫这是头一生啊，难产，说什么也生不下来。二丫是几度昏厥，脸都憋青了。两位老人那么有经验，接不下生来。你看，已经到了半夜了，外边发着水，这孩子生不出来，两条人命啊！连娘在肚子里的孩子都活不了。德全在外院听见信儿了，德全一听媳妇儿生不下孩子了，急的就闯进屋了，娘怎么样？出去，没有老爷们的事儿，滚，快出去！

0: 不是着急吗？着急你也伸不上手，出去。哎呀，急死了。德双到院里双手抱头，大嘴一咧，吧嗒吧嗒掉开眼泪了。就听着屋里头二丫不是动静的那么喊，以后没声了，二丫是昏迷不醒。慢说这俩老太太，其他的妇女全都傻了，大家一商量，没救了。咱们在场的人谁也没办法，要想接生，除非一个人。此人住的田家铺子，姓胡，叫胡二姑。那老太太有经验，接了一辈子生，多么样的难产她手到得来。但是一样，住的田家铺子得跨过大辽河去接去。那么时下救人要紧，再困难也得想办法。谁能过得了河？得求助于老艄公，他有船呢。就这么找老艄公吧，不知道老头现在在什么地方，外边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怎么办呢？后来德禄出个主意，德禄说，这么办，咱防岗高，在这生上几堆火，虽然下着雨呢，这火大了它也浇不灭，再放几声老洋炮，那渡口那一看着这火光，听见枪声就知道出事了，肯定能有人来帮忙。老艄公老头头脑灵活，他就反应到大概要求助于他。哎，对，就这么办。房上生了三堆火，因为那房顶用土打得挺厚，三堆火也烧不了房子。另外德禄呢，放了三声老洋炮，咚咚咚。老艄公没来呢，冯子祥派了几个人负着水过来的，不知道德双家出什么事了。您还真别说，冯子祥还真够意思。当然了，这跟冯德双在奉天做阔事有直接的关系，他是千方百计讨好德双家。不管怎么说，这么危险派来人问问怎么回事，德双娘一五一十一说，这些男人也趴了膀了，有劲使不上啊。正这时候有人发现了，有灯光来传了，老艄公来了，老头来了。果不其然，时间不大，老艄公带着大儿子船只靠到汉岸了。老头从船上跳下来，手里举着火把进了院。怎么了？出啥事了？有人把老头请到里边，德双娘一边哭一边说，老人家呀，您德高望重啊，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您，希望您冒着危险过一趟河。
1: 啊，过辽河啥事儿？
0: 去请那胡二姑给接生啊，俺们家二丫难产，人眼看都要憋死了，再不能等了，老人家您看怎么样？
1: 哎呀，我说侄儿媳妇儿啊，按理说我义不容辞啊，我豁出老命不要去了，我应当过河接胡二姑。但是侄儿媳妇儿，你是明白人呐，你看看那水面有多宽，那水流有多急呀，我这船不等到河心就得冲出20里地去。我就有回天之力，转回头再到田家铺子得哪三晚啊，哎，把人再接来就得2天的时间呢，这能等2天吗？等不了吧。再者一说，胡二姑在不在家也两说着，人家来不来依然两说着，这玩意太危险了，办不到。老头说的不是危言耸听，全是实话呀。那本来嘛，你就他的船到辽河的中心滋冲下去就没影了，你再没回头再回来再接人，那得几天呢，的确是困难重重。德双娘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哎，当时就坐在地上了，双手垂地，二丫嘞，我的好儿媳妇，娘舅。

0: 不了你了，救不了了。他哭，二丫的亲娘也放声大哭，屋里人无不落泪。眼瞅着炕上没出生的孩子和二丫两条命都得交代，哭声一片。老艄公在院里的站着，哎呀，难哪，人这一辈子活得怎么这么累啊。哎，你看这老头活的岁数大，经验也丰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到德双娘近前，侄儿媳妇儿，实在没有法，必须勒个疤啊，先别哭，还有救啊。德双娘立马不哭了，老人家您说怎么能救，这是一种下策，但是没办法了，为今之计就得用剪刀把产门给豁开呀、啊！不仅孩子生不下来，大人孩子全完了。有刀子没？有剪子没？快去取来！就这样，德双娘答应一声，到里屋拿出一把剪子来，笨事的剪子，磨得分快，那是绞脐带用的。递给老艄公的，老艄公掰开看了看，那刃还行，行了，就是他了。然后在火上烤了又烤，烤了又烤，干嘛？消毒啊，杀菌。烤完了也消完毒了，递给德双娘，侄儿媳妇狠狠心下下毒手吧，把产门豁开吧，快去吧。哎呦，德双娘哪干过这事儿，拿过剪子就哆嗦成一个来了。我下不了手。你下不了手，你眼睁睁瞅着娘俩就死啊啊，这可是你的事儿啊，下狠心吧。德双娘哆里哆嗦进了屋，把这剪子交给二丫的亲娘了。亲家母，你下手。那老太太接过来之后，剪子都拿不住了，扑通就坐下了。我不敢，不敢呢，不敢。嘿，老艄公在外头一听，废物，一群废物。问屋里的妇女，没一个敢下手的。最后老艄公一逼了膀子，把德全给拽起来了。起来，你就知道哭有啥用？你媳妇眼看没命了，你的后代眼看没命了，你大老爷们顶天立地，去你下手。嗯，口子可不要大，脚开不到二寸，一寸多就可以了，去下手。
1: 我下手啊。
0: 德全一击把剪子接过来，大步流星进了屋，把二丫下身的被子撩起来。没等下手，再看这德全，没气儿了，疼的。哎呀，屋里一阵大乱，还得抢救这德全，怎么办呢？德双娘拿着剪子来求老艄公：“老前辈，谁都不行了，看来就得您动手了。”
1: 我老头子动手？
0: 老前辈呀、啊，您就心好积德了，您是南海南南海岸的观音菩萨，您是如来佛呀，您大慈大悲。
1: 哎呀，天哪，老天在上，哎呀，我留守于在下呀，现在这晚辈命要保不住了，我就得豁出去动手救他们娘儿俩的命，我可没有别的心呐、啊！老天爷，您可见我的心呐、啊？我说侄儿媳妇，我干了这事儿，往后有人说短论长的，我可受不了。
0: 老人家怎么会？他缺八辈五的得了，您救人，您行善，怎么还能有人讲究您？
1: 妥了，我就下下手吧。
0: 老头的嘴里念念有

词，一个劲儿念佛，要求菩萨保佑。等迈步来到屋里，一手掀着背，老头就下了家伙，咔嚓这一剪子，脚开能有1寸5左右，您说好使不？这一脚开，紧跟着手刚撤下来，孩子哇啦生出来了，这孩子嗓间还

0: 阿弥陀佛呀，给孩子脐带绞了，在这包着。但是二丫的痛苦没有减轻，下身流着血。有经验的人一看，哎呀，我老嫂子，你先别着急，好像还有一个啊，还有双胞胎，对，还有一个。又等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又生下一个来。再一看也带把的，也是个小子，一胎生二子啊。哎呦，二丫的娘，德双的娘，乐的嘴都合不上了，俩人一个抱着一个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德双娘扑通就跪下了，发大水的年月我得了俩孙子，这是龙王爷给送来的，干脆给俩孩子起个名吧，先生出来的叫大水，第二个叫二水，你们看好吗？哎，太好了太好了，这名也起得恰如其分。但是孩子生出来了，二丫下身的血大出血，这人身上有多少血，要照这么躺，人非得躺死不可，这血说什么也止不住了。这时候有人把老艄公就抢救过来了，老头在院里坐着正喝水呢，听见屋里又一阵的大乱，老头不知道什么事儿。德双娘出来了，老前辈啊，您还得想个办法，那二丫流血不止，怎么也止不住了。
1: 哦，哎，我想想啊，哎，
0: 老艄公眼睛一亮，才出了一个主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戴。
1: 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2: 俺就是不温柔，俺就是不宽宏大量。
1: 不是，你听我说。
2: 俺不听，俺不听，俺不听，呸！
1: 我。你别不讲理。
2: 俺就是不讲理，俺还告诉你。
1: 怎么着？
2: 俺生气了。
1: 啊？
2: 你哄俺？
1: 我不哄。
2: 你哄俺？
1: 不哄。
2: 你不哄是吧？
1: 对了，
2: 你当真不哄？
1: 我当真不哄。
2: 果然不哄。
1: 果然不哄。
2: 哼，老娘今天饶不了你。
1: 啊，
2: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您这是紫薇。
2: 我这是张飞。
1: 哎，别说了。
3: 刚刚听到的是吉祥和如意合说的相声《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哎，记得还挺清楚啊，
1: 嗯，
3: 演的也是真不错。
4: 没错，其实除了电视剧啊，动画片也承载了我们小时候的快乐。
3: 就是啊，
4: 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扔下书包，打开电视看《葫芦兄弟》。
3: 嗯，
4: 嘴里念念有词，模仿各种招式，觉得自己就是小英雄。
3: 对呀，那是你们男生的快乐。哎，我跟你说说我们的快乐啊，
4: 嗯，
3: 就是女生承包了这个《巴啦啦小魔仙》。你看这巴啦啦的能量一响起，立刻呀我们就入戏了，拿着这小发卡，还有那塑料玩具当魔法棒。哎，我就觉得自己瞬间就是小魔仙了。
4: 我只听过没看过。
3: 是吧？
4: 这可能就是男生和女生啊不一样的地方。
3: 没错。
4: 但你说那歌我是都有印象，比如说什么七巧板，
3: 嗯，
4: 动画城，大风车。
3: 哎呀，
4: 就每次这些音乐响起来，你就能啊回到自己的童年。
3: 说的太对了。有一段小品啊，就是把动画城搬上舞台了，是由鞠萍姐姐等人一起表演的。哎，这童年回忆里的动画场景啊被演活了。

0: 哎呀，太阳！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我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
1: 哎呀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

0: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1: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 CCTV 的春节晚会了。
0: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1: 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0: 我有什么优势啊？
1: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你说，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0: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1: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朵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
0: 抓？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0: 谁呀？哎呀，卢克，
1: 大头儿子，
0: 你好久不见，
1: 你好期待呀。
0: 干嘛呀？
1: 你是一只耗子吧？
0: 别！
1: 好一个耗子！
0: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1: 可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3: 舒克，开波音747的舒克。
0: 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1: 网约车，哎，
0: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1: 他在哪儿呢？
0: 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0: 贝塔
1: 哪儿去了？
3: 哎呦，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1: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
1: 赶紧找他去。砰
3: 砰，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0: 又来人了。黑猫警长，
1: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
2: 啊！是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2: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了相声，
4: 得嘞，
2: 走你，
4: 海尔哥，
2: 海尔弟，
4: 上台鞠躬。好、啊，
2: 说这打雷要下雨，
4: 雷欧
2: 什么？下雨要带伞，雷欧，
4: 这我也知道啊。
2: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4: 你倒说呀，
2: 这么简单？
4: 嗨，
1: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4: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1: 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2: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点事儿。
1: 怎么回事？
2: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1: 我好像听谁说，
4: 气死我了！哎，他
2: 就是他，
4: 就是他。
2: 你说
4: 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2: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4: 我是开坦克的，
1: 不好！我看出来了，
0: 怎么又掏枪？
1: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4: 别打了！听，
5: 你们都来了，
6: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1: 对呀。
0: 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1: 你看看，
7: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
0: 哎，好，
7: 先坐下来，
0: 坐。
7: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0: 我就想坐您身边。
7: 哎，别，这个留给六娃。
0: 六娃
7: 坐那边。
2: 对，
0: 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
0: 他也来了。
7: 哎，来了呀。
0: 哪儿呢？
7: 瞧。
0: 谁招手呢？这是
8: 咋回事啊？好久不见呐！
0: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1: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7: 对呀、啊，
0: 这儿呢。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7: 哎，不是，来来来，六娃坐坐，
1: 六娃来来坐来，
7: 你让让让让，
8: 少磊少磊少磊少磊让一下啊，谢谢谢谢，
0: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8: 可累死我了。
0: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7: 齐了齐了，
8: 六娃也来了，
7: 是的，
0: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7: 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呀？
9: 我是小邋遢，镇压着邋遢。大王就是我，没人喜欢他。
0: 哎，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7: 怎么了？
0: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你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
3: 啊？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嗯，快乐太难了。
1: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3: 我俩来，
1: 你俩行吗？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呀，好，
1: 相声
2: 没劲，不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再见！
6: 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1: 他不懂艺术。
0: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6: 我们
0: 行不行？我们谁来、啊？
6: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2: 对，
6: 来场春晚。
1: 哎呀，来
6: 配合一下，好不好？
1: 来。大家过年好。一岁除，
2: 在这是重播春晚，梅扬帆不看，
6: 看得了吗？真的是。
2: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6: 哎，
2: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6: 菊萍姐姐，
2: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6: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7: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哎？
7: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8: 谁来介绍咱们呀？
1: 谁来介绍咱们呀？
0: 那，
7: 哎，
0: 我来。
1: 哎呀，
2: 菊萍姐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

0: 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啦，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1: 好。

0: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鞠萍姐姐等人一起表演的小品《动画城》，勾起了我们满满的回忆啊。
1: 来看看时间，那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聊那些闪闪发光的童年生活。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其实我们小时候的快乐呀，想想很简单，而且便宜。
1: 这怎么讲啊？
0: 你想想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车，遍地都是游乐场。
1: 对呀、
0: 啊。
2: 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或者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金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金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学明，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呢拍马屁，写我的老

0: 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十二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三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地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零分。小学四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就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哎，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说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得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瞧这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 都这唱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唱。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1: 其实啊，强在我们儿时的记忆真的是非常的多。这不马上假期了吗？大家也可以找我们儿时的朋友聊一聊我们当年的故事。
2: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节目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1: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就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用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对这个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娶文成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新政文化。
0: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

0: 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视之以危，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把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样快的走，快的不快的慢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0: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吉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
1: 天下没有，往先抬头，完了以后手。
0: 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他生活的土地。
1: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他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16岁一直到历经3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0: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

0: 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智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1: 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到，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蒙之间200多的历史，后拜这个使臣是次数是191次，唐朝派那个使臣到拉萨是吐蕃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0: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布去世后，本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2: 残佛都在里面，那就是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吗，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残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间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所以为了她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0: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3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3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本教徒由此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 公元763年十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格罗凤继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3: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那种吸取文化素养的。
0: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3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1: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的道路，因为这是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人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
3: 帮助，
1: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雄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0: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 朗达玛玉

次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战俘。在朗大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1: 清远另一侧，摩洛哥风情的拱门与陶土墙又仿佛将北非的阳光揉进了这片土地。
2: 我们这个区域其实是叫森林树的一个区域，然后它的一个建造呢也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森林去建造的，目的呢我们就是为了让城市里面的人们呢能回归自然，贴近自然，
1: 将居住体验与大自然结合，枕着草木入眠，随着泉鸣苏醒。如今全村散落着十余处天然泉眼，其中有六处集中在河中温泉。
2: 我们的特色是这边可以讲，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泉眼，被我们当地政府保护起来的一个泉眼，前面就是我们的那个泉眼了，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被政府保护起来的。它这边呢温泉呢属于一个偏硅酸的一个蒸温泉，寒湿，它这边呢也被叫做美人汤。
1: 当泉水经过匠心引流，注入各具特色的汤池之中，每池功效各异。温泉中富含稀有矿物质元素锶、偏硅酸、硫酸钙，对身心有调理作用。
2: 我们这边马上准备暑期了嘛，珊瑚天也准备来了，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珊瑚浴给到大家去体验，有益于我们排暑祛湿功效，然后想邀请您一起去体验一下。
1: 如果温泉水中加入中药调配，即为三伏天疗法，讲究冬病夏治，可以有效驱散体内积寒，疏通经络。
3: 入水的时候感觉这个温度特别的舒服，但是感觉能够消缓我所有的疲惫，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很明显了，已经在出汗了，我感觉我整个毛孔好像都被疏通了一样。
1: 当含情脉脉的温泉水蒸腾而起，沐浴者的身心都在这一刻得到舒缓。沉淀千年的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不仅能舒缓疲惫，唤醒肌肤活力，还能加快新陈代谢，美容养颜。在这里，温泉池疗愈的方式不止一种，有人选择静卧在药浴池中，让草药的力量渗入肌理，也有人偏爱更生动的鱼疗体验。
3: 好神奇啊，我刚刚我的脚一放下来，然后这些小鱼全部都成群的涌了上来，然后感觉特别的痒，就是它好像在亲吻你的脚一样。
1: 大家可别小看这些鱼个头小，它们可以通过啃食人体皮肤老化角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从而达到令皮肤光滑细腻的功效。当北疆支流闯入南岭的褶皱，便孕育出中国最富激情的漂流圣地。如今超过20个专业漂流河道在这片土地上蜿蜒，让这座岭南小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漂流之乡。在这里穿越感，但有时候他也总想打破平衡，挑战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4: 这里的山会比较多，而且河流也会比较多所以就会有很多自然形成的一些峡谷河道，还有一些比较湍急的河流，这就为了清远的漂流有一个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
1: 在古龙峡的河道上，漂流不是简单的顺流而下，而是一场与激流的搏斗。这里的河道落差达378米，最快时速可冲破72千米。当橡皮艇垂直从险滩俯冲而下，激起的浪花瞬间吞没所有惊呼，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体验一把肾上腺激素飙升的刺激与快感。
4: 这里的气候也是非常适合漂流，因为我们所在的清远市

0: 地区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1: 嗯，
0: 啊，所以它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适宜，
1: 嗯，
0: 而且它有充足的雨水。
2: 当别处的漂流者正忙着补涂防晒时，这里的每一片梭罗树叶都在为肌肤撑起天然的遮阳伞。幽深峡谷间，原始森林如一道绿色屏障，将湍急的漂流河道温柔环抱。
0: 这里的国际漂流赛道是国际的漂流专家按照国际的赛事标准来去设计的。我们的赛道有三大特点，一个是流速快、长度长，还有一个就是落差高。那有很多省内跟国内的一些漂流的赛事都会在我们景区这里去举行。
2: 6063米的天然赛道，378米的惊险落差，每一处激流都经过安全认证，每道弯角都凝聚专业匠心。作为广东省唯一入选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的景区，这里已成功举办多届国际自然水域漂流大赛。专业的赛道资质，成熟的赛事经验，完善的配套设施，让古龙峡从国际认证走向国际赛场。为了让建鹏了解这里的水性，他还需要一位深谙水性的江湖向导，而这位神秘搭档就藏在景区里，他可是广东省的漂流冠军。
3: Hello, 你好。
2: 赵国才，古龙峡漂流河道安全员，曾连续多年获得国际漂流比赛冠军。今天将由他带领建鹏尝试不同寻常的漂流体验。
3: 首先呢，就是这个安全帽、头盔啊，还有一个船长。我们每一条船就是两个人参加比赛，
1: 哦，
3: 就是安全第一。
2: 比赛配备橡皮艇和船桨，每支队伍由两名选手组成，参赛人需以扎马步姿势同向站立。当发令声响，参赛艇出发计时，舟艇任何一个部位越过终点线即停止计时，起点与终点的裁判将同步记录船的编号，最终以时间最短队伍获得比赛胜利。
4: 刚几个很急的坡，我喝了很多水，耳朵也进水了，反正就很刺激。
3: 这个力度一起发挥起来，同时下掌啊，专业的运动员啊，还有贵州的很多，我们云南、北京的，还有国外的，那些都是专业的。
2: 冠军的秘诀藏在日复一日与激流的对话中，每一次划桨的力度，每一个眼神的交汇，都是与队友千百次磨合的结晶。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不断注重用好本地文化阵地，创新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激发文旅体消费潜力。2024年7月，中国各地100对新人在古龙峡上演了一场甜蜜的爱情之旅。100对新人以古龙峡为起点体验漂流，中间游览路线还设有特色体验环节。连南有岭瑶寨举行欢迎仪式，瑶寨婚服体验，篝火晚会，连州地下河景区举行入洞仪式，新人还到长寿之乡拜访百岁老人，寓意白头偕老，老有所依。在古龙峡，以山为骨，以水为脉，以文化为魂，让每一位到访者带走的不仅是湿透的衣衫，更是一段镌刻着岭南印记的永恒记忆。在这里，如果漂流玩得不尽兴，那么大家还能体验到云天波霸、悬崖乐园、飞车之王等六大项目组团，其中12项获得世界纪录认证。从激流飞驰到森林探险到空中揽胜，古龙峡一次玩转水陆空。最好的生态保护就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眼前这片绿意盎然的山水，几年前还只是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如今这山涧里的浪花正带着整个村子奔向新生活。在清远，生态美从来不是橱窗里的展览品，它 它是漂流时擦肩而过的笑颜，是民宿阳台上不期而遇的星空，是无论来自何方都能在一盘河鲜里尝到的这座城市的温度。当大湾区城市群华灯初上时，清远正用另一种光芒回应世界。这里的水永远清澈，这里的山永远葱郁，这里的大门永远为所有热爱生活的人敞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0: 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 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马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
1: 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1: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2: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3: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中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

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ub

0: 湖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吕彪，我将与你分享的是魏巍创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节选。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种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

0: 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书接上文，田木和韩书秀准备上街去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了。可是没想到，刚想上街走不了了，学校被军警给包围封锁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这荷枪实弹，横眉立目。学生刚到校门，军警大声吆喝：“站住，回去，再往前来，开枪了！”呀，这怎么回事？学生都憋到学校了。校方宣布：“同学们，你们是学生，学生嘛，就得好好学习。学校宣布：一，不准忌讳；二，绝对不允许上街游行，不准跨出学校半步；三，不准议论国事，如有违犯者，禁水禁食，懂吗？禁食就是不给吃的，不给水喝，严重的送到警察局严办。听见没听见？大家回屋吧。”哎呦，韩书秀、田木急得直蹦，没有办法呀。就在人家监视下度过了十几天。您说这十几天怎么过的？度日如年呐。说念书念得下去吗？心都飞了。惦记着邹彤，惦记着那些同学，也不知道市面上都发生什么事了，消息隔绝。好不容易盼到这天，解禁了，军警都撤了，学生可以回家，可以上街了，不得拿家是给我上大地，不许在家待着，老娘们留在家里做饭烧水，往大地上送，听没听见？每家准备十斤白面的粮食，大饼馒头，可劲儿造。有人小声嘀咕：“我家哪有白面？”“是啊，今年一年没开着白面。”冯子祥听见了：“哎，行行行，大家放心，我家有，你要没有的话，打个借条到我家去领，将来有了再还给我啊。每家准备十斤白面，现在就开始动手，散散吧。”大家哇散了，因为这件事情关乎着每个人的利益，谁能偷懒啊？男人都上了大坝了，拿着土筐、袋子、锹镐、独轱辘车，各种各样的家事赶到大地上。那冯子祥啊，罗胳膊挽袖的带头干活，把坝根底下的土装到车上，装到筐。

上，运到坝顶上，把大坝加高加厚，哪块的水冲击的大，就派人跳下去打桩子，桩子钉在地上，钉到坝上，然后往桩子里边别上树枝树杈，然后扔麻袋片土袋子，派人上去踩，派人上去蹬，好加固。他都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直干到半夜，抬头一看这个雨哗还那么下着。冯子祥摇摇头，老天爷呀，你真不睁眼呐，你轻轻行不行，让俺们缓口气儿哦。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老艄公70挂零了，也跟着照样干。众人一看冯子祥累得实在不行了，村长啊，你到窝铺里头喘喘劲儿，休息休息吧，啊，这人这么多呢，你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干也行。好吧，拜托乡亲们，我先喘喘劲儿。等到窝铺里头，冯子祥累得实在不行了，往那一摘呗，说别睡别睡，睡着了。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叫人把他推醒了，落网的把他拽起来了。冯子祥心里不痛快，这谁呀？太没有礼貌了。睁眼一看，老艄公，他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二哥，怎么了？别睡了，大坝保不住了。啊！冯子祥全明白了，跟头咕噜到了大坝上，一看，好嘛，辽河的水跟大坝相差不到20尺了，再涨就漫过大坝去了。这是一，另外一看，西港的大坝拐弯这个地方不断的往下坍塌，眼看大坝就要毁了。冯子祥一看，一跺脚，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完，全完了。老艄公就说，村长啊，财主，着急没用，采取第二步措施吧，让那些房身挖的人赶紧回家砸牌子吧，不把这个木牌准备好了，挖下水要到了，不定得死多少人呐，让他们搬腾搬腾，做下一步的准备吧。好办，当时交代了，有房身高的，有房身低的。哎，您还用问吗？房身高的水淹不上去，心里头踏实，房身低的在挖处那水一到了，那就灌坛子了。所以不少人跑回家去了，搬腾东西，往哪儿搬腾？往房顶上搬，有的那房子不结实，就得往其他人家里搬。像冯子祥他们家房身是最高啊，有那么句话，盖得起房子垫不起房身啊，那房身那跟长城一样，哎，跟烽火台差不多少，在上面建筑的房子，那什么水能漫得过去啊？而且本地都有抗洪防洪的经验，房子盖得不怎么地，房顶都是平顶，砸得非常结实，就是金炮上头能搁东西，大水过去之后能平安无事。基于这个缘故，许多人回家着手去做准备啊。冯子祥他们在这等着，等等可坏了，西岗子的西边天崩地裂一声，呜，坏了，开坝了。一开始1米宽2米宽一个小口子，紧跟着哭嚓这一下子开了10几丈一个大口子，辽河的水啊，翻滚着像猛兽下山一样，哇一下就流进庄稼地。要不怎么说水火无情啊，人算不如天算啊。冯子祥一看，完了，真完了，我他妈也不活着了。冯子祥要投水自杀，心疼啊，
叫老艄公。

0: 的给拽住了。
1: 你干什么？有人就有一切呀，淹就淹了吧，今年不行盼来年，别做糊涂事儿，撤快撤吧。
0: 修坝没有用了，趁着水没到脚跟底下快跑。人们跑回冯家崴子，这下冯家崴子可就乱套了，男女老少哭爹叫娘啊，抱着孩子架着老人全都奔高岗去逃难。俗话说水火无情，一点不假。您是没经过那事儿，你要从电影上电视剧上看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要切身经历过，刻骨铭心，一辈子不带忘的。我小时候就赶上几次失火，可不是我家着火，离着不到100米，那个大火这一过，房顶上的房瓦撇瓦哗就卷帘子，那真叫水火无情，你跑都来不及，那火会带飞的，比人跑的还快。尤其这洪水能吞噬多少人的生命，庄稼人就怕发水。尤其这辽河两岸老百姓又受益又受害，这冯家崴子也是又受益又受害。本来看着今年大丰收，结果看反了，今年是个大灾年。西岗子开了口子了，一下淹了大小几十个村儿，多少万老百姓是哭喊连天。旁人咱不说，单说冯家崴子的人，那么房身低的往房身高的跑，咱说了冯子祥他们家房身最高，房子也多院也宽敞，那就得往他家跑。当然跑那儿避难的都是没出五福的，都是老冯家一家人。冯子祥再吝啬再不是东西，特殊情况也没法拒绝呀，只好叫手下人安顿，上房下房配房前院后院全住满了人了。冯子祥告诉把粮库打开，给大家熬粥喝，管好歹呢暖暖心，吃饱了肚皮然后再说。他在这忙活着，除了他家之外就是德双家。德双家过去是上中等户，这房身也比较高，虽然赶不上冯子祥家，但比其他家强得多。尤其德双的娘人品高尚，人缘也好，就是其他当族的人也上这来避难，德双娘是来者不拒啊，盛情款待啊。这院里院外左一个屋右一屋，这人全都住满了，德双娘德禄德全都忙活着。现在美中不足的有一点，德全的媳妇二丫炕上地下全都是人了，就得同舟共济挤到一处避难。德全德禄忙着给大家准备吃喝找衣服取暖。那老艄公70多岁的人了，更闲不住，带着大儿子撑着船，好救那些没来得及逃跑的人，左一船右一船，连拉人再拉东西。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就听见远处有人呼救，嗓子都喊破了，救命啊救命啊。老艄公一皱眉，凭着耳音这么熟谁呀、啊、船只一掉头奔呼喊声过去了，一看好像没乐了。闹了半天有两间破草房塌了一间，还有一间摇摇欲坠。这草房的顶上站着个人，手里拿着个铁锹，跟一帮狐狸正展开大战。一瞅这谁呀、啊、正是那个瞎冯五。咱说过了，他光棍一个人，人缘不好都拜里头。他也没媳妇儿，就住在这草房里头。哎，感情这一闹水，不光人逃难，动物牲畜都想求生。也不知从哪儿 跑来几十条。

狐狸都跑在这房顶上来了，公狐狸母狐狸带着一帮狐狸子儿都在这房上避难。哎呀，霞武一看呀，现在这晚辈命要保不住了，我就得豁出去动手救他们娘俩的命，我可没有别的心呐，老天爷您可见我的心呐。我说侄儿媳妇，我干了这事儿，往后有人说短论长的，我可受不了。老人家怎么会把缺八辈五的得了？您救人，您行善，怎么还能有人讲究您？妥了，我就下下手吧。老头的嘴里念念有词，一个劲儿念佛，要求菩萨保佑。等迈步来到屋里，一手掀着背，老头就下了家伙，咔嚓这一剪子，脚开能有一寸五左右。您说好使不？这一脚开，紧跟着手刚撤下来，孩子哇啦生出来了。这孩子嗓间还洪亮，哇的一哭，院里院外都听见了。哎呦，人们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再看留守于老少公，搅了这一剪子之后，剪子也掉到地上了。老头顿时是昏迷不醒，叫人架到院去了，还得抢救这老头。哎，这孩子生下之后，有人眼尖一看，呀，带把的。什么叫带把的？带小鸡儿的是男孩。哎呦，大胖小子，又瞅瞅肥头大耳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双的娘把孙子抱起来，亲了又亲，啃了又啃，我的肉喂，我的孙子，老天爷睁眼呐，真给了我一个大胖孙子，我谢谢，我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给孩子脐带绞了，在这包着，但是二丫的痛苦没有减轻，下身流着血。有经验的人一看，哎呀，我老嫂子，你先别着急，好像还有一个啊，还有双胞胎，对，还有一个。又等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又生下一个来，再一看也带把的，也是个小子，一胎生二子啊。哎呦，二丫的娘，德双的娘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俩人一个抱着一个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德双娘扑通就跪下了。发大水的年月，我得了俩孙子，这是龙王爷给送来的，干脆给俩孩子起个名吧。先生出来的叫大水，第二个叫二水，你们看好吗？哎，太好了，太好了，这名也起得恰如其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 那我呢，
3: 你来紫薇格格
2: 哦，
3: 然后我拿锥子炸你这场戏。
2: 拿锥子炸？不，
3: 你嗷嗷叫唤，
2: 这不成
3: 啊！
2: 这待会儿演完我成筛子了，
3: 这不成、啊。
2: 换一出。
3: 那这样，啊、您来容嬷嬷，
2: 哦，这成。
3: 我来皇上
2: 啊，
3: 然后大嘴巴抽你，
2: 大嘴巴。不，这也不成。
3: 你嗷嗷叫唤，
2: 您这怎么这么暴力呀、啊？都
3: 挑出戏吗？
2: 您说的这爱情题材的，咱得找这唯美的爱情啊，
3: 搞对象的。
2: 对呀、啊，
3: 能演吗？
2: 可以呀、啊，
3: 我选一个
2: 啊。
3: 嗯，《还珠格格》第2部第9集，
2: 嗯，
3: 皇上要把晴儿和紫薇格格都许配给尔康。
2: 哦，
3: 尔康不乐意，
2: 嗯，
3: 因为喜欢的是紫薇格格，紫薇格格呢又有点吃醋，
2: 嗯，
3: 两个人吵架的这场戏，
2: 就吵架这段
3: 行吗？
2: 可以。
3: 我跟您说，别看是吵架，
2: 嗯，
3: 琼瑶剧吵得让人羡慕。
2: 是啊，
3: 能来吗？
2: 没问题。
3: 两个角色，
2: 嗯，
3: 一个尔康，一个紫薇。
2: 我来紫薇。你来紫薇
3: 啊？
2: 紫薇吗？
3: 黑紫薇，
2: 这叫什么话？
3: 您别来紫薇，
2: 什么意思？
3: 吓人
2: 啊！
3: 您来个尔康，
2: 我来尔康，
3: 我来紫薇呀、啊？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有紫薇这个媚气劲
2: 儿。哟嚯，行吗？哦，您来紫薇，
3: 我来紫薇。
2: 嗯，
3: 而且琼瑶剧有一个台词特点，
2: 什么特点？
3: 墨迹，
2: 嗯，
3: 絮叨，一句话来回说。
2: 哦，
3: 咱把这个要表现出来。
2: 行，
3: 我去化化妆。
2: 待会儿还需要您加入一丁点的港台腔。
3: 哈啦啦，
2: 哎呦我。

0: 哎呀，你别看啊，这吉祥啊虽然是男的，但是他长得秀气，待会儿化完妆啊绝对错不了，绝对好看。各位，待会儿如果他觉得画得像的话，咱给他鼓鼓掌怎么样？好吧，我给他请出来。紫薇格格驾到。哎呦，这是来一招财猫啊，这是
1: 化简单化化妆啊。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你的贝勒帽啊。
0: 哦，还有我一件呢。哎，这你怀疑尔康和晴儿有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嗯，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1: 打头来。
2: 你是凤儿，我是沙。
1: 紫薇，尔康。
0: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什么？
0: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1: 尔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0: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呀、啊？
1: 哼，
0: 我和你才有过去呀、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学士府的过去。
1: 尔康，你不要再说了。打我第一次看到晴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
0: 啊！
1: 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我是女人，我了解女人，我爱过。尔康，你不要再骗我了。
0: 哎呀，紫薇，你要是追究的话，确实有这么一段。3年前的冬天，我去香山碧云寺给老佛爷送东西。那天晚上，我和晴儿在回廊下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你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和我看雪看月亮，和我聊整整一夜，和我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0: 哎呦，紫薇，我错了。我不该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我应该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我才不要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还是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吧。
0: 怎么这么絮叨啊？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1: 我就是不温柔，我就是不宽宏大量，我就是斤斤计较。他比我好，你娶他吧。呸！
0: 哎，你别不讲理。
1: 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
0: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说呀。
0: 你不是不听吗？
1: 尔康，我发现女孩子的心思你一点都不懂
0: 啊！
1: 哼，我生气了，你哄我。你哄我？
0: 不是，
1: 你哄我。
0: 紫薇，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1: 那咱们以后还能像以前那么好吗？
0: 啊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其实我们小时候的快乐呀，想想很简单，而且便宜。
1: 这怎么讲啊？
0: 你想想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车，遍地都是游乐场。
1: 对呀，
0: 男生就找一片土坑，拍个洋画啊，弹个玻璃球啊，踢个足球，摆两块砖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金钱的投入。
1: 哎，那是，这女生啊，就是什么跳皮筋儿，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21、256、257、289、31、356、357、383、941。
0: 哎，行，打住吧，再念一会儿，我感觉你要跳起来了。
1: 就是让我呀，瞬间回到了这童年生活了。
0: 哎，包括你像咱们小时候玩的，什么跳房子
1: 啊，老鹰捉小鸡，
0: 捉迷藏。

0: 是，
1: 这些都是不花钱的玩意儿。
0: 哎，你想想是不是那会儿天黑咱都舍不得回家，还约定说哎明天继续玩啊。
1: 我跟你讲，其实啊这每一代人啊都有每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0: 嗯，
1: 这不陈印泉侯振鹏他们也有自己的童年记忆。
2: 谢谢大家掌声的鼓励。你看金秋十月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听相声，
3: 嘿，
2: 聊家常，
3: 是
2: 多高兴啊！
3: 没错，
2: 我问问你啊，
3: 哎，
2: 你小时候，
3: 嗯，
2: 想必跟我爱好相同。
3: 那当然了，
2: 除了听相声以外，
3: 哎，
2: 你还干嘛？
3: 啊，就我童年的回忆啊，
2: 哎，
3: 那像什么这个打针、
2: 哦，
3: 吃药、
2: 嚯、
3: 看病、拔牙、骨折，这都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2: 小时候在医院长起来的，
3: 我这身体不好啊。
2: 除了这个呢？
3: 这个小孩的记忆啊，
2: 啊，
3: 就是玩。
2: 说对了，
3: 哎，
2: 要说这玩，
3: 嗯，
2: 现在小朋友们这玩，
3: 嗯，
2: 跟我们童年那玩，
3: 嗯，
2: 两回事儿。
3: 有什么区别呀？
2: 现在孩子们玩什么？
3: 嗯，
2: 电脑。
3: 哦，这个，
2: 甭管多热的天多冷的天，
3: 对，
2: 往屋里一圈，坐那儿抱着这电脑，叭叭叭那就摁。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啊，
3: 嗯，
2: 户外活动，
3: 哎，真是。
2: 我说一样，
3: 嗯，
2: 在座的大家都玩过
3: 什么呀？
2: 叫打沙包，
3: 哎，说白了叫砍包。
2: 这沙包里头啊，嗯、满都是什么玉米粒儿啊，
3: 对，
2: 大米呀、啊，
3: 粮食。
2: 这个游戏好啊，
3: 嗯、
2: 啊，小孩玩完以后满头大汗，
3: 是
2: 锻炼身体，
3: 还真是。
2: 说到这游戏啊，
3: 哎，
2: 男孩跟女孩打起这沙包来不一样。
3: 哪
2: 一下，你想这沙包正打在小姑娘后腰上啊，
3: 真是。
2: 小姑娘一捂着腰，
3: 啊、哎呦，这砍疼了。
2: 等到这女孩打沙包，
3: 嗯，
2: 似气非气，似笑、
3: 哦、
2: 拿回这剑子来 啊,
3: 啊, 啊, 啊，
2: 一会儿又踢房就这么下踢、
3: 啊、你别学了、哎、你学不像男孩、啊、这女孩真的那还真像。
2: 还有一个游戏，
3: 嗯，
2: 我要说出来、
3: 啊、
2: 我问问大家都会不会玩啊。
3: 哪个呀？
2: 跳皮筋谁会呀、啊、在座的观众。哎，这大妈阿姨都会啊。
3: 后来这女孩也会。
2: 女孩会。
3: 嗯，
2: 北京呢有一种跳法、
3: 哦、
2: 叫小皮球香蕉梨。
3: 是啊，
2: 给你学学。
3: 好好，我们看看
2: 大概其这步伐啊。
3: 哎，
2: 小皮球香蕉梨，
3: 嗯，
2: 注意它这底下这花怎么编啊。
3: 好，
2: 哎，大伙儿跳跳大概其啊。
3: 哎，
2: 注意啊。
3: 好好，
2: 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行吧，
3: 他跳这可不是大概齐，
2: 哎，
3: 他这要刻成光盘能当教材的。
2: 说这意思，
3: 你这小时候有没有点阳刚的回忆？我问问啊，全是这些个呀。
2: 阳刚，
3: 你想想，
2: 没有。
3: 哎嗨，我告诉你，这回忆不成、
2: 哎，不成啊。
3: 要说小时候我那回忆啊，
2: 你那什么回忆啊？
3: 咱得回忆学习，
2: 对，学习最主要啊。
3: 哎，知道我吗？
2: 啊，
3: 我用现代话说，我叫学霸。
2: 学霸，
3: 哎，对了，
2: 学你爸爸，
3: 哎，学你爸爸，
2: 那就学霸是什么意思？
3: 学习成绩优异呀、啊。
2: 哦，这么个学霸，
3: 尤其我写那作文，
2: 你别往，你别往，
3: 那都是饭。
2: 别、啊，要不提这作文还好，
3: 怎么了？
2: 一提这作文就来气呀、啊。
3: 我那写的可不错，
2: 就他那作文，六年级，
3: 嗯。
2: 当时我们有一个作文的题目啊，
3: 嗯，
2: 叫珍贵的礼物，
3: 是这个呀？
2: 有这没有？
3: 范文啊，我写那是。
2: 你那是范文？
3: 对呀。
2: 我给大伙儿读一读啊，
3: 嗯，
2: 您听听，像六年级孩子写的吗？
3: 啊，你说。
2: 珍贵的礼物。
3: 对，
2: 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
3: 嗯。
2: 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个生日礼物。小明到商场看上了一辆玩具小汽车，小明的和爸爸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玩具小汽车。这就是小明在生日那天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送给小明最珍贵的礼物。六年级。
3: 嗯、
2: 一没感情，二没有趣事儿，三写的这个也没有矛盾，也没有转折。退一万步说，
3: 干嘛吧？
2: 就你这个作文
3: 啊，
2: 连字数都不够啊！
3: 说的那是第一遍
2: 啊，第一遍呀、啊。
3: 老师回去让我改了以后，我那第二稿可不错。
2: 哦，这还有第二稿呢？
3: 我那字儿够了，后来
2: 字数怎么改的呀？
3: 我把这名字改长了，
2: 这小名叫
3: 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2: 小明的爸爸
3: 阿多拉诺马吉亚，
2: 妈妈
3: 亚米纳西纳塔拉。
2: 哦，仨外国人。
3: 你甭管是哪国人，
2: 哎，
3: 后来我读这作文是又好听又好玩。
2: 那这么办，你改改再读读，大伙儿听听行吗？
3: 还是这作文啊？
2: 你来来，
3: 珍贵的礼物，
2: 珍贵的礼物，
3: 您听好了，
2: 哎，
3: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基亚格妈妈亚纳西纳塔拉非常疼。

0: 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玛基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去买个生日礼物。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一个玩具汽车，最后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玛基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就买了这个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玛基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
1: 赶上来了。
2: 刚刚啊，欣赏到的是陈运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童年的回忆》，
3: 也是细数了儿时的一些快乐往事。
2: 是，要我说呀，这无论是看动画片，还是看电视剧，还是玩游戏，咱们啊都有一个标配，就是零食。
3: 哎，哎呀，小时候那能吃的一块两块的零食，那就美的不要不要的。
2: 对，你兜里要有一块两块钱，那都是小富豪。
3: 哎，那而且东西都得省着吃，
2: 是，
3: 对吧？那辣条，
2: 嗯。
3: 无花果五毛钱一小包啊，你能吃一天
2: 啊。对对对，还有那个虾条，你买一袋虾条你都舍不得快点吃，慢慢吃，每一口嚼啊都得嚼出那个虾的味道。
3: 最有仪式感的就是干脆面。
2: 哦，对
3: 对
2: 对， 对，
3: 哎呀，把它碾碎了，尤其是最后一口，碎渣子拌着调料往手上一倒，最后再拿舌头一舔手。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回忆？
2: 一点调料都不浪费。
3: 哎，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啊。
2: 没错，这方清平啊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幸福童年。
4: 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
5: 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
4: 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他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他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拿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截肢。

0: 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交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吃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族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1: 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他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墨，就是怎么纺织，把中原的纺织技术、纺织技术，还有把那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传给当地老百姓。
0: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
2: 是你最后金帐公主才把他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待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界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所以为了她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0: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

0: 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三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本教徒由此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公元763年10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格罗凤继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1: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呢，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那种西域文化素养的。
0: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3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

0: 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惠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惠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惠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1: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惠盟这个道路，因为这是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雄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0: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惠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进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回到朝廷，早一点的寄情山水，那么就可以更多的享受到自在人生的乐趣。而自己如果在杭州通判任满之后，也跟着王安石一起退隐江湖，那后面的乌台诗案备受磨难，那也就可以避免了。细看造物出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你也不用刻意变法，我也不用刻意反对，顺应自然才是最好的人生安排。所以从公已绝十年迟，那是从后来两人的经历呢，回想到了人生的选择之难呐。这个时候的苏轼对人生意义的体会已经非常深刻了。苏轼八月中离开金陵，那是带着与王安石的怡然重逢而离开的。王安石人生的政治大幕呢已经降下，而自己的人生呢还在艰难跋涉当中，所以感慨横生。变法呢其实也不是一两个人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那个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就像朱熹所说，熙宁更法，意思适当如此。他不是宋神宗或者王安石凭空要来一场变法运动来证明自己的才华，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候。苏轼很早就意识到，上之所以变政议令以求风采者不可胜数矣，而才终不可封。北宋建国以来，财政长期不足，试了好多办法也没有改观，所以需要重开思路，富国才能强兵。这是苏轼说过的，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泽，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苏轼是把财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变法以经济为先，那是符合苏轼的变法思想。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苏轼任湖州知州的时候，御史台的官员李定不是弹劾苏轼吗？啊，说你有四桩罪，其中一桩罪就是苏轼应试举对，皆已有厌弊更法之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你应制科考试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变法的想法。李定那不是肯定苏轼有厌弊更法的积极意，而是认为宋神宗与王

0: 苏西这话说得很准呐、啊，看着十分准。但苏轼觉得变法应该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他在《上神宗皇帝书》里面所说的：“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竭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这就是苏轼心目当中理想政治的模样。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无论变革是什么，怎么变革，那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如果一种变革导致了民怨沸腾，也许有了钱财，但却丢了人心，那就得不偿失了。苏轼曾经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隶属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成深，风俗成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苏轼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根本当然在道德风俗之深厚。苏轼这个说的是没错，但是北宋面对的不是内部和谐稳定的事情，而是面对的北方民族的侵扰问题。富国强兵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说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那就未免有点抽象了吧。如果绝对的贫弱，连存在的空间都有可能受到危险。所以苏轼后来反思自己说的有不少不在道理上，大概也包括类似的这种激烈的言论。苏轼对变法的效果也深表怀疑。苏轼曾经说啊：“君臣宵干几亿年矣，而复国之效忙如捕风。”一年来好像并没有真的达到复国的目的，新法带来的司法问题也不断出现。苏轼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1: 面对时代的迫切需求，苏轼与王安石都想要实施变法，然而两人对于变法形式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正是这不同的变法理念导致了二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在王安石的西宁变法推行期间，苏轼曾多次冒着性命不保与名誉尽毁的危险，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对变法提出质疑。那么苏轼在上书中是如何反驳王安石的变法理念的？对于苏轼态度鲜明的反对之声，宋神宗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0: 当然苏轼也承认自己并非对新法都反对，这个他在《上神宗皇帝书》里面说得很清楚：“臣非敢立底新政，苟为议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利，勘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古籍，皆陛下神算之至明。”苏轼从来就不是一个极端的反对派，他的态度可以激烈，但基本的理性一直在的。苏轼在考虑给宋神宗上书的时候，其实犹豫了一个多月。他很清楚，这封上书一公开，他就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他的敌人一定会鸡蛋里面挑骨头，说我刻意的诋毁新法。苏轼说：“我倒不是怕死，而是担心我受到政敌的威胁之后，被列为反面典型，从此大臣们不敢说真话了。”那国家如果到了大臣都不说真话的境地，那就真的危险了。所以我白天晚上都在思考着，我怎么写才有效果呢？才能既对国家有利，又能够尽量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封上书，苏轼说：“我写了又悔，悔了又写，反复了好几稿，最终觉得还是不能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果断地上书了。”这说明苏轼深刻地了解自己的艰难处境。苏轼的上书在西宁二年十二月，新法不过实施了一年，但是开封府是首先实行的地方。苏轼当时担任的就是开封推官，对新

书法的利弊当然比别人了解的更清楚，所以这封藏书里面的合理成分还是很多的。但是苏轼费了那么多心思的上书，结果被宋神宗搁在一边，根本就没理会。那苏轼就是苏轼，他觉得对的事情就是要坚持下去。后来他又写了《在上皇帝书》，这一次。 苏轼的文气就更深了，他怎么说的呢？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制同道。立条例司，遣清僚使，连坐议前，行军书法，四海骚动，行路愿之。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正。 这话说的足够重了，他说新政不一致同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新法从根本上已经偏离了国家发展的正常之路，这不就兜底给你否掉吗？他把几个专门机构条例式的设立与具体的新政内容，如青苗啊、注意啊、军书啊等差不多全面否定。 并以行路冤之来表达对新政的普遍不得人心。其实，在苏轼看来，新政的问题除了宰相王安石，其他人都知道问题太多，但是没人敢说啊。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自宰相以下？这等于说宰相王安石骗了你呀。但皇帝你浑然不觉。苏轼说：“大概也就我蠢。” 不清楚神宗与王安石的禁忌，啊，居然上书直说，但我水平有限，所以感动不了你宋神宗。我们读了苏轼的这句话，就知道苏轼确实有点压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所以明知犯了忌讳，也顾不上许多，依然要向皇帝直接进言。其实我前面引的还算缓和的。 在这篇《在上皇帝书》里面，苏轼还说了更为激烈的话：“自古存亡之所记者，四人而已。一曰明，二曰君，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亦是其心，则足以申辨。经陛下一举而兼犯之，人皆为陛下圣明神武。” 必能喜易休特，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闻过睡非之风。此诚所以愤懑叹息而不能已也。我们读了苏轼这样的文字，那觉得这样的文字锋芒真是太露了。我们打个比方，就好像是指着宋神宗的鼻子在开骂了，否定的意思太强烈。 把新法的弊端确实有夸大的地方，他直接说宋神宗你犯了治理国家的忌讳，哪里还能说你圣明神武呢？所以苏轼很清楚，王安石变法的背后，那就是宋神宗啊。他以这种方式就相当彻底的否定了新政，那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宋神宗。苏轼其实明白。 他这么强烈的向新政开炮，后果一定严重，但他压不住自己的愤懑，还是要冲口而出。话不是说的越重越有力量，有的时候四两也能拨千斤啊。那个时候的苏轼显然满怀着激情，但还不能游刃有余地适应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 对新政该放的炮呢，已经放了，但结果不仅无效，而且环顾朝廷，自己也更孤立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决定朝廷待不下去，那只能走为上策，并且从此以后与京城的距离就基本上渐行渐远了。苏轼虽然对新法一肚子不满，但在地方任上。 他还是尽力地实行了新法的。熙宁四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苏轼虽然带着情绪，但在其所任的职位上，还是按照地方官员的身份执行了新法。

0: 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新法，而是能够在新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灵活运用，用法便民。只是苏轼呢，总想把新法实施过程当中的问题不断地向皇帝汇报，因为在地方任上对新政的弊端，苏轼他确实看得更加真切。元佑元年，当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就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上书朝廷，要求加强过程管理。他在上书中说啊，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吏民，故当时指挥并取人户情愿，不得易配，之后因提举官素要建功，务求多散，讽谐州县，废革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易配。你看苏轼他是认识到青苗法的积极作用的，但一项法律本身合不合理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实施过程当中的变质和变位。苏轼有多年地方工作的经验，他当然知道这些问题的普遍性。他在撰文里面说啊，从熙宁以来国家大力推行的青苗免役二法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结果怎么样呢？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繁，道日益治，古柏日益青，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这个事实朝廷你不能不管不顾啊，发现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朝廷啊。苏轼看到新政实施过程当中的问题，他因为总看出问题，所以对新法的主体意义的认知也就会偏激一点。苏轼曾经当面对宋神宗说啊，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近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资来，然后应之。在改革的迫切性方面，王安石当然不能否认，宋神宗更迫切啊。宋神宗可能是宋代最有改革精神的皇帝，听言太广，近人太锐，也都是因为求治太急。一个十分着急的宋神宗加上一个更为着急的王安石，遇到一个不怎么着急的苏轼，三个性格执拗自负又自信的人不出现分歧和矛盾，那才是不正常的。
1: 随着熙宁变法声势浩大的推行，苏轼总结历史，分析时事，雄辩滔滔，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在一篇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极力表达着对王安石新法的不满。而在冷静过后，苏轼也意识到自己在反对新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小的偏见，有着一些过激的言辞，因此苏轼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进行了自我反省。其实看似水火不相容的苏轼与王安石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一个拗字。二人都在自己心目中的变法道路上毅然前行，毫不妥协，也许这也是二人最终能够冰释前嫌的原因吧。那么苏轼与王安石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变法之争究竟会怎样收尾呢？请继续收看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大写人生苏东坡》第14集《江南花自开》。
0: 王安石早年就慨然有矫饰变俗之志，但是在宋仁宗的时代呢，他的这一志向还没有多少挥洒的空间，所以干脆就在地方任上养精蓄锐，等待机会的来临。锐意改革的宋神宗给王安石创造了机会，苏轼说的是长久之计，宋神宗与王安石要的是当下之策，是要立竿见影的富国强兵效果。他们对国家发展充

0: 按照相似的热情，但在发展的路径上判然两途。1702年，面对声势浩大的新政，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一方面对新政表达出了强烈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提出了国家建设的重点应该在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这三点。这三点肯定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因为没有人能否定这三点的意义啊。宋神宗肯定也必须认同，王安石也必须认同，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显然属于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其实没有办法来及时解决眼前的问题啊。宋神宗把苏轼上书搁置下来，我觉得应该是考虑到了轻重缓急的问题。有些事情是永远要坚持的，有些事情是当下必须解决的。苏轼与王安石矛盾的根源应该就在这里了。长远的政治问题与一时的政治问题着眼点不同，路径也就一定会有差异。事实上，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王安石变法在为国家聚财方面成效还是显著的。宋史的《安涛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西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也，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20万。在国家缺钱的当口，10多年时间就让国家富裕起来，说明变法在经济上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只是苏轼希望的是国富不能建立在民穷的基础之上。王安石在苏轼出道之前已经以文章与政事方面的杰出才能而闻名遐迩。苏轼呢，因为欧阳修的大力推荐和宋仁宗的欣赏，也几乎一夜成名，志得意满。这两个同是人中之龙，自信甚至自负的性格，也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王安石被称为六相公，这点王安石自己也认同。他不在于虚名，要做的是实事，也不在于别人的强辩，他就是要坚定志向，大刀阔斧地做下去。在西宁变法当中，王安石与苏轼都不免于偏刚。苏轼曾经多次反思过自己的问题，有的呢是出于身份，有的是出于性格。他曾经写信给朋友说啊，是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至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见，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世人虽以事为欲利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参说得失，此真至科人习气，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他说我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苏轼作为制科出身，我当然就要直言极谏啊，我不是刻意的与国家政策对着干。苏轼说我直言极谏了，这是我的职业的身份，你也不要当真，我说我的，说完就了，这就是故我。但是经过乌台诗案之后，性格与态度就不一样了，成为了今我。也就是说，苏轼同样也承认自己六的，他发现自己在反对新法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偏见。
1: 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申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2: 1935年4月底至五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

0: 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期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
1: 提供就业岗位2.1万余个，前方为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2: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 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0期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
4: 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甘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
3: 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6: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特意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的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21页，130
1: 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

0: 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风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5: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6: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5: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8: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0: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1: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2: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1: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3: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1: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4: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1: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3: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1: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8: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8: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 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

0: 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 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E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国庆假期我市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抓生产，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国庆假期我市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欢歌庆国庆，异彩耀诸城，2026年优秀文艺节目展演举行。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即将迁址，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市民前往政务服务中心更便捷。以下是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抓生产赶订单，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以生产实际为推进制造强势产业力势贡献力量。
2: 在位于龙子湖区的安徽省辉波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货区，仓管员朱红霞和同事忙个不停，一车车集装箱正在装货，将发往港口出口国外市场。安徽省辉波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仓管员朱红霞：
3: 我们这批货是发往青岛港的，去往欧洲国家的。国庆期间我们每天有20到18个车左右。
2: 货物有序装车外运的背后是生产车间不间断的产能保障。国庆假期企业统筹调度各环节人力，从熔融制胚到成品打包，各工序环环相扣。在辉波玻璃去年建成投产的高硼硅5号炉生产车间，一件件高品质玻璃生活器皿源源不断下车间24小时不间断生产。安徽省辉波玻璃公司5号炉车间主任完间24小时不间断生产。安徽省辉波玻璃公司5号炉车间主任完建国：
4: 我们五号炉现在6条生产线已经正常生产，每天大约生产50吨左右。
2: 辉波公司是安徽省第一家以特种玻璃、高硼硅玻璃器皿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日产能约150吨，有300多个品种，市场拓展到1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总销量的80%以上，在亚洲同行业中位居第一。今年前8个月，公司实现产值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将达6亿元，同比增长50%。记者王道报道。位于经开区临港产业园的安徽盛通光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员工们在生产、质检、运维等岗位严格把控生产流程，推进产

0: 品加工、组装、检测等程序，抢抓出口订单生产进度。安徽盛通光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小平：
1: 那去年同期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做了4000多万，那今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9000多万，那纵观整年的话，我们到这个年底总共合计可以完成超1亿元的这个产值。我在这个放假期间，他们监测岗位主要是做些出口外贸的产品。
0: 安徽盛通光景科技有限公司在临港产业园投资2.5亿元，打造新型 LED 灯具生产基地，专注于 LED 灯具及光源类产品的研发与制造。近期企业海外市场订单需求旺盛，公司科学统筹假期生产，合理调配人力物力，细化排班方案，提升生产效率，确保订单按时按质。

0: 周期高质量交付。
1: 在位于中国传感谷的高多层线路板制造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紧张忙碌，各项施工工序有条不紊推进。项目经理赵洋洋：
2: 六号楼厂房二层，工期是预计到11月初左右要交付使用单位进设备。国庆期间，加班加点，抢工期。
1: 这一项目是蚌埠经开区智能传感产业的重点赋能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两条高多层 PCB 板智能化生产线，建成后对完善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链，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开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经理赵洋洋：
2: 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封紧，现在进入内外装修阶段，预计工期到12月底，各项工序基本完工。
1: 国庆假期，100多名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以赴赶工期、抢进度。项目团队将紧盯工期节点，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后续施工，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记者刘磊报道。在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现场，近90名建设者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推进这项民生工程。项目负责人刘梦龙和同事正在查验防水卷材。项目技术负责人刘梦龙：
3: 国庆期间我们坚守项目一线，虽不能回家过节，但工期紧，任务重，我们严把安全质量，紧抓施工节点，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1: 这一项目位于胜利路东侧火车站南侧，通过区域城市更新，重新激发火车站南侧片区活力，打通区域发展经脉，重塑片区形象，助力其从老旧棚户区蜕变成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窗口。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4: 目前本项目正处于二次结构气体施工阶段，整体完成80%，项目部在国庆期间将连续施工，严守安全质量红线前提，增加施工作业人员，高质高效快速推进，确保项目如期交付。本项目1号地块4栋住宅楼共计还原246户，预计在今年底装饰装修工程基本完成，明年9月底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1: 记者王玉报道。
0: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礼赞伟大祖国，共话美好期盼。
5: 夜幕降临，欢歌庆国庆，异彩耀诸城。2026年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在淮河文化广场上演，演出在花鼓灯、淮河风、花鼓情中拉开帷幕，浓郁淮畔风情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展演节目既有唢呐独奏、百鸟朝凤、快板、同仁堂等传统曲艺，又有藏族舞、新疆舞等少数民族特色舞蹈，融合本土非遗与多元民族文化。观众邓豆豆：
6: 今天晚上演出很精彩，带给群众很欢乐，祝福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5: 演员宋泽芳：
7: 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振奋人心，是吧？就是感觉到我们和举国欢庆国庆，感受到祖国无比的强大温暖。
5: 记者徐小兵报道。
0: 在宝龙城市广场，一场童趣盎然、活力满满的文艺汇演拉开了蚌山区第11届群众文化艺术周的帷幕。
5: 朗诵、独舞、少儿街舞、武术表演、语言舞蹈、武术等各类节目依次亮相。演员李芷萱：
8: 少年微光，欣喜家国，我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蚌埠。
5: 演员李俊朗：
9: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成为那束光，我希望我们每个少年都能成为一束微光，心怀祖国，热爱自己美丽的家乡。
5: 蚌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群文体办主任陈子睿：
10: 是为了为更多的小朋友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那么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呢，我们会陆续安排非遗武术的展演、图书阅读活动以及蚌山区的非遗文化市集，来进一步扩展咱们蚌山区群众文化艺术周的知晓度。
5: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李媛媛报道。
11: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市消防救援局排查隐患严值守，全力护航假期消防安全。铁路部门推出多项服务措施，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徽青赛甲组第七轮，蚌埠队主场3-0力克芜湖队。今日提醒，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即将迁址，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市民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更便捷。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夏乐，通讯员赵晓博报道。国庆佳节，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节日期间社会大局平稳，蚌埠市消防救援局全面启动消防安全专项保障工作，通过节前集中夜查、节日常态化防控、全天候应急备勤、全覆盖安全宣传等举措，扎实守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节前，我市组织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聚焦节日火灾高发风险点，精准排查整治，重点核查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安全，重点场所生命通道畅通情况、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状态以及消防岗位值守履职情况，严查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上楼入户私自改装等违规行为，整治疏散出口、消防车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堵塞等问题。全市消防救援力量紧盯商场综合体、餐饮娱乐场所、文旅景区、老旧小区、经营性自建房、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查处违规动火用电、通道堵塞、电动车违规充电等问题，层层压实各行业各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广泛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教育，普及安全防护和自救知识，引导群众自觉规避身边安全隐患。节日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动态研判节日安全形势，前置防控救援力量，细化各类突发险情处置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随警出动靠前指挥机制，全面检修配齐救援与通信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全市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我市探亲出游客流叠加，铁路部门采取一系列服务措施，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上午九点多，在高铁蚌埠南站进站口，旅客有序进站候车。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2: 目前正值国庆假期中段，外出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蚌埠南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左右。针对客流高位的运行，我们在高峰时段增开了安检、验证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
1: 车站设立党员先锋岗、青年志愿服务岗，分布在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大厅、电梯等关键点位，进行客流疏导、路线指引、乘降安全提醒。志愿者黄雨欣：
3: 假期客流比平时大了很多，我们志愿者主要在进站口、候车大厅还有换乘通道为旅客指引路线、解答乘车咨询、帮扶重点旅客。
1: 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2: 我们还完善了站内的导向的标识，缩短了中转换乘旅客的走行距离，提升站内换乘的效率，开设了即刻的绿色通道，为临近发车的旅客提供优先进站的一些相应服务。通过一系列的服务举措，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出行便捷，旅途更温馨。
1: 记者徐小兵报道。
0: 接着来听新闻。当前我市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收获关键期，为防范连阴雨天气造成秋粮霉变损耗，全市313个粮食烘干中心烘干点已全部准备到位。
1: 在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随时可投入使用。蚌埠市君凯种植农民专业

0: 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厂，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左右，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0: 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粮食晾晒储存面临较大压力，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并公布全市粮食烘干中心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2: 三秋期间，全市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提前备足备齐秋粮烘干设备，公布313个粮食烘干中心或烘干点信息，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并成立3个包保指导服务组，确保秋粮丰收到手，秋种种足种满。
0: 记者张浩报道。
3: 10月3号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甲组排位赛第7轮在蚌埠体育中心开赛，蚌埠队坐镇主场迎战芜湖队。赛前，赛事特别设置致敬国之栋梁主题环节，以体育之名致敬功勋榜样。
0: 随着主裁判哨声响起，蚌埠队开局状态火热，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迅速掌控场上局势。第14分钟，蚌埠队在禁区内打出默契的团队配合，9号王一泽抓住绝佳机会冷静破门。上半场第41分钟，19号葛旭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比0。下半场蚌埠队攻势不减，第58分钟，蚌埠队在对手禁区内发起连续冲击，多次射门制造威胁，最终葛旭再下一城梅开二度，将全场比分锁定为3比0。观众：
4: 今天蚌埠队表现非常出色，3比0战胜了也比较强大的芜湖队，我们看得也比较开心。
0: 蚌埠足球队队长张汉文：
5: 在巡航赛之后，我们还有1个月的休整时间，我们会在场地认真训练，然后以更饱满姿态，然后迎接后面的淘汰赛。
0: 记者徐小兵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由市文化馆、龙子湖区文化馆联合举办的2026年秋季花鼓灯公益性培训班开课。本次公益班是市文化馆与区文化馆联合推动基层传习的一次尝试。公益班还将走进与会区、淮上区以及3线文化馆，搭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大众、融入日常生活的桥梁。日前，淮上体育馆河北文化馆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工程建设者向着竣工目标稳步迈进。两馆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淮河北岸城区大型。
6: 他低头摆弄手机，给你1分钟考虑。就在唐明浩，他瞥见桌上一个沉重的金属雕塑，一把抓过，朝着唐明浩的头部猛砸下去。唐明浩吃痛惊叫，试图反抗，但林雪薇已经失控，一下两下，直到唐明浩瘫倒在地不动弹，林雪薇才猛然住手。他喘着气，看着眼前的景象，慢慢拿起手机，先拨了120，然后拨通了110。警方和救护车赶到时，唐明浩已因颅脑严重损伤以及失血性休克死亡。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已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林雪薇有期徒刑15年。 MCN 机构老板通过情感投资的方式绑定女主播，让其心甘情愿为自己赚钱的手段已经成为行业内幕。再次提醒女主播，签约 MCN 机构是内容创作者发展的重要一步，但谨慎对待合同细节和机构资质，以避免潜在风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